以为的可能并不是你以为的。这本书能解答你关于食物的种种疑问，在林林总总的宣传和谣言中，解释一些食物隐藏的真面目。《食物的逆袭》这本书里讲述的一个个科普小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关于食物的严肃八卦，带你走出关于食物的既定思维，也为长辈的朋友圈提供了一些关于食品保健的真正干货。第三本书叫做《戒糖，改变一生的健康饮食法》。我们会发现啊，身边的很多女士在逛街的时候，走到甜品店和奶茶店就走不动了，吃了之后呢，又会深感罪恶。今天推荐的这本《戒糖，改变一生的健康饮食法》，教你一步一步科学地摆脱甜蜜诱惑。对于戒糖，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呢？戒糖是不是就不吃糖呢？那代糖不含糖，可不可以随便吃呢？戒糖就一定能让人变瘦，皮肤变好吗？由于大量对糖危害的解读，以及戒糖前后对比案例的出现，在理解原理之前，很多人就已经热情加入了戒糖打卡的行列。可是，为什么吃糖会让我们感到愉悦，并且一吃就停不下来呢？有没有理性与糖相处的健康饮食法呢？你困惑的问题，在这本《戒糖改变一生的健康饮食法》中都将得到解答。本书的作者罗小忠是中澳注册营养师，硕士毕业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食品安全专业，毕业后留在悉尼从事食品质量管理，继而从事食品安全法规。综合多年营养学研究从业经验，以戒糖为核心，从科学理解糖在体内的代谢原理，到淀粉、主食、碳水化合物之间的关系，再到糖的形式和来源，全面梳理戒糖的底层逻辑和背后原理，为你积累戒糖基础知识。此外，这本书还为你提供了食品标签怎么看、四种不同热量需求的美食食谱、喝了不发胖的甜蜜饮料、正确的买菜顺序等实用科学饮食解决方案，帮助你找到饮食与身体的节律，学会用一种审慎的态度看待糖，逐渐养成受用一生的健康饮食习惯。我们来说的第四本书叫做《健康饮食1:9》。这本书啊，在豆瓣的评分其实并不高，大多数三星人，可能是因为作者是日本人。其中提供的一些食谱呢，大多数是日本料理，对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太大的参考性。但是啊，这本书中所讲到的关于运动和饮食的关系，以及食物热量分析、食物的营养等一些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可取之处，所以我给了4颗星。作者森拓郎是日本著名健身教练、有氧运动教师、塑身师、美容矫正师。2009年在东京的惠比寿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体能训练与有氧运动，专门从事减肥与塑身指导的工作。许多时尚模特和女演员都是工作室的常客，他的指导得到广泛的好评，受到电视、杂志等众多媒体的关注，是日本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塑身达人。你经常会听到周围的人这样说，最近胖了呀，要去健身房运动一下，让自己赶紧瘦下来呀。随心所欲的吃吃喝喝，整天怠惰生活的结果，就是肚子上逐层增加的游泳圈和松弛的身体。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人们通常会选择去健身房尝试各种各样的运动，慢跑、游泳、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等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只要运动就可以瘦下来。当然，为了减肥而拼命的运动，这种行为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根本瘦不下来。这本小书干货很多，主要从饮食来谈。作者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就是，减肥不能光靠运动，饮食才是。但是饮食在我们日常的观念里又存在一些误区，其中摘读几处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书中推荐要吃深色蔬菜，最常见的黄瓜、卷心菜和莴苣制成的沙拉，
实际上，其中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

营养素无法满足我们的摄取需要。真正对减肥有效的绿色蔬菜指的是胡萝卜、南瓜、番茄、青椒、菠菜等深颜色的蔬菜。再比如蘑菇，卡路里低，维生素丰富，绝对有利于减肥。芋头类虽然属于碳水化合物，但甘薯、芋头、山药中含有丰富的钾和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还有很多的食物纤维，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减肥食品。想要瘦还要吃正确的油，其中包括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所说的脂，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所说的油。那怎么区分呢？脂就是常温下成块状的肉类的脂肪。欧米伽6不饱和脂肪身体可以合成，摄入过多容易胖。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具有疏通血管、软化细胞膜、抑制炎症的作用，是应该积极摄取的油。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在鱼类、核桃和扁桃仁等坚果类、亚麻籽油和紫苏油中的含量也较高。一般来说，我们体内都缺乏这种脂肪酸。不能不吃脂肪，如果我们完全不摄入脂肪，可能会导致肌肤干燥，头发失去光泽，身体变得虚弱，燃烧脂肪的激素无法生成，不利于减肥。真正有效的减肥方法，并不是为了促进脂肪燃烧而进行的运动，也不是严格的限制饮食，而是找到造成自己现在身体状况的原因，根据原因采取对应的方法。不改变饮食习惯，只想通过运动甚至其他捷径来减肥，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只要找出自己为何难以取得减肥成果的原因，你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最终减肥成功，获得理想的身材和健康的体质。我们今天说的是健康方面的书单，第一本书叫做《博士宁医学通识讲义》，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宁他的临床经验总集。还有《食物的逆袭》，教你如何吃出学问。第三本是《戒糖，改变一生的健康饮食法》，读了这本书，说不定你就再也不会吃那么多甜了。第四本书叫做《运动饮食1:9》，这本书当中关于料理的部分可以跳过，但是关于运动和饮食理论的部分可以详细来读一下。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

0: 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她勇敢地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河山》，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周晓峰。《河山》是周晓峰游历大江南北，以文字记录祖国的地理风貌、风俗人情，记录自然与历史，展现中国大好河山现状与未来的一本散文。他从兴义写到了宜兴的竹海，从猕猴写到海鸥，从坝上秋色写到大理蝴蝶。作者周晓峰会用心体会不一样的风景，他笔下的风景唤起的是我们内心对世界复杂的一种信息的感受。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写作者周晓峰。就像你看有人画画吧，画家他画画有的时候他是室内创作，有的时候他是户外写生。那我觉得河山呢很像是一种笔上的写生，也是一个记忆里的素描。大概是因为它是一个游记类的文字嘛，游记这文字就属于就把自己当成一支笔在大地上行走，然后转化成文字，所以跟我以前的散文创作还是有所区别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从文字的呈现方式来说，如果说我只仅仅是收集这种资料，那就特别像一个物理状态的文字状态，就是物理状态的，你可能只有身心的去体会，你才有那种所谓化学状态的呈现。所以呢这个就是算我的一个游记呢，大概体现了我对游记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比如说见识，见识这个词我们都这么说，但是先是有眼睛里的见，这个第一个你才能有内心的识，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阅历这个词，其实阅历呢如果硬译啊，就是阅是先从书本上这种读，然后你再去实地的这种经历和去了解，要不然也就是你所去看过地方也是纸上，也是走马观花吧。所以我觉得见识和阅历它是一个同时需要推进的过程，然后呢这样写作者才能有自己的眼界，也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表达。所以河山这本书就是我的一个就是自己所谓亲身亲历，自己去感受，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啊，用自己的内心去体验，用自己的

0: 这个风格，李丽的风格去表达的这样一本书。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千岛湖的早晨比我想象的安静，神的忏悔室里赎罪者获得原谅的那种安静。尤其沿湖堤散步的时候，一棵树就像下雨那样落下鸟鸣，湖边的皂角、碧桃、合欢、木槿、腊梅、花石榴，让我的视觉和嗅觉都有新奇发现。最喜欢桂树，花影婆娑，散发那种可以用来酿酒的甜，令人微醺。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行道树，踩住脚跟一样踩住蜿蜒的路，直到幽密的深处。据说淳安土壤适合种植橘子，道路两侧的山坡点点金色，像是白天星星在那里睡觉的地方。不过早晚大意齐去，广场上早晨是舞剑和太极，晚上是广场舞交谊舞和水准参差的卡拉 OK， 热闹喧嚣，夜钓者不受干扰，沿着鱼竿铺开扇骨式的狭长光带，顶端的鱼漂散发灯塔一样的光源，引导上钩的路。那些鱼的体量肯定不小，因为我看到吊着垂下的饵竟有乒乓球那么大。我想象那些肉红色皮膜撑开的嘴与颌在水下一开一合，不过我看不到涟漪。月色下的湖玻璃窗般的清澈，构成神秘的阻隔。本期读书人魏兰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9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2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22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侨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5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蚝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 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3: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5: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句子。今天呀，我们就来说说安能的安这个字。从这句话来看，安表示怎么的意思，有一种反向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够低声下气去侍奉权贵之人，让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安是一个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和小篆文像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而且根据坐姿还是一个女人跪坐在家里，就表示安全，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安的本意就是安定安全，做动词则表示使安全，例如治国安邦就是属于邦国安定的意思。它还有处理放置的含义，比如安装、安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疑问句，就是怎么的意思。关于

天下后仍旧沿用，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度超过了100万，更因富强的隋唐两代王朝而繁华一时。但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最终的结局却非常凄惨，在历经战乱与灾祸之后被人为破坏，伴随着唐王朝一起消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长安城的历史故事，欢迎收听 FM106.6， 我是浩翔，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6: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7: 不许乱喊！
6: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5: 16年前的回忆是人教版小学语文6年级下册第10课的课文，由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女儿作家李兴华于1943年创作，讲述了李大钊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不幸被捕，在敌人法庭上英勇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经过。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也激励着一辈辈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河南教育广播，
8: 河南教育广播，
5: 大手拉小手。
9: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0: 山居秋暝，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鉴赏者傅如一。这首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啊。此诗句出自鹿柴。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是，市中遥望空云山，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此诗句出自《桃源行》。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几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为其溪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他在《献始兴公》中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作粮肉，崎岖见王侯。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像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

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方而明志节；景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正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磨山泛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楷言志，含韵丰富，耐人寻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

0: 多艰苦你知不知道？
1: 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2: 我就是非去不可。
3: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4: 我要向你表达最诚恳的爱。
1: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本期推荐神偷奶爸四。格鲁和 Lucy 一家即将展开家庭生活的新篇章，迎接新成员迷你格鲁。新反派恶霸麦斯和他既致命危险又美丽性感的女友瓦伦蒂娜来势汹汹，格鲁一家面临未知危险。此时全新超级小黄人重磅亮相，成为帮助格鲁一家度过这次危机的秘密武器。一场惊险刺激笑料百出的全新冒险即将展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new secret weapon, the Mega
0: Movie Time 推荐神偷奶爸四。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说说蘑菇效应。惠普公司前 CEO 卡利菲奥瑞纳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然而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在某地产公司做勤杂工，每天的工作啊就是写字、复印、收发文件、整理文件这些杂活。家人和朋友们都对此感到不满和惋惜，他们觉得难道一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为了做这些吗？但是卡利竟然一句怨言都没有，继续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学习。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确实如此。有一天呀，公司的经纪人问他能不能帮忙写点文稿什么的，卡利点点头，而正是这次撰写文稿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后来的努力下，他最终发展成为了惠普公司的 CEO。 如果将卡利的经历比喻成一种生活的话，我觉得蘑菇效应应该是最合适的。蘑菇是一种生长在潮湿阴暗处的生物，没有阳光的照耀，没有肥沃的土地滋养，只有长到足够高的时候才会被关注到。卡利就像是一朵蘑菇，起初是一朵不惹眼的小蘑菇，经历历练之后渐渐长大，具备了接受阳光雨露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呀，都有经历一段成长的历程，这个过程会注定有坎坷有艰辛，就像生长在阴暗潮湿环境的蘑菇一样，只有成功度过这段成长期，才能最终的突破重围，钻出大地享受阳光。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蘑菇效应。蘑菇的经历是事业上最为漫长的磨练，也是最为痛苦的磨练之一，它对人生价值的体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在事业的起步阶段都要经历一段蘑菇般的困难时期，不同的是时间的长短。时间长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能者，而时间短的人便是成功者。你不知道自己还要做多久的蘑菇，但是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蘑菇阶段的每一件事，过好每一天。

0: 永远不要放弃成长的机会，相信每天都有希望，这希望带给你的将会是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在工作当中不要急于求成，按部就班地完成眼前的任务，更不能因为一点小收获就得意忘形，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只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终有会脱颖而出的那一天。蘑菇经历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职业道路上的磨练不是舞台上的演出，不仅需要进入角色，还要承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经历事业上屡挫屡败的痛苦。因为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但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却能够将逆境变成顺境，能在挫折中找到转机。所以说一帆风顺的人其实很难取得超常的成就，这段忍辱负重的经历就像产检，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也只有那些能够忍受这一切的人才能够得到阳光普照的机会。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3: 各位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阅读的重要性。有一个朋友在初中教语文，有一年啊，他接了两个班的语文课，其中一个是年级最差的班。开学以后啊，他看到那个差班的孩子对于语文并不感兴趣，于是呢，他灵机一动，每天用最快的速度把课文给讲完，留出15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们朗读小说。这个老师的嗓音非常好听，很有一股专业范儿，孩子们也很喜欢听他来朗读。一个学期下来，他给孩子们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文轩的《草房子》，另外一本是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神奇的是，一个学期结束之后，这个差班的语文平均分数比那个好班的还高了4分，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朋友说啊，最让他欣慰的不是那次的考试成绩，而是那个班的孩子几乎都爱上了阅读。就在他每天连播这两本小说的时候，有些孩子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草房子》和《追风筝的人》这两本书都看完了，还让他推荐一些其他的书目。所以后来那个班的语文成绩一直都很好，而且学语文也很轻松。说到阅读的好处啊，曾经就有一位家长跟我说，他的孩子因为从小读了不少书，语文学习对他来说就很轻松，因为他的孩子的阅读范围也很广，从小时候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希腊童话，到爱的教育、西游记、简爱、倚天屠龙记这些小说，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普类的书目，读的书很杂。他作为家长呢，也没有刻意去干涉要求他读什么，只是尊重了他的兴趣。也许是因为读的书多了，对于课本上那些短小的课文，他学起来也就很轻松，字词的记忆和阅读理解也都很容易。有些家长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惑，书读多了，那怎样提高孩子的写作能力呢？就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跟一些语文老师也经常会聊到。有一位语文老师，他就给我举了他们家孩子的例子。他说二年级的时候啊，孩子开始写作文了，他就给孩子买了一个笔记本，让他把周围有趣的事给记录下来，还告诉孩子有话说的时候就多写一些，没话说的时候少写几行也行。女儿果真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写日记的时候就告诉孩子说要记述真实的事情和真实的感受，事情是什么样就怎么写，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说他的孩子写作文的时候会写得很长很长，因为他会把心里想的全都写下来。他说啊，孩子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必要遵守什么文法，也不要给孩子设置条条框框，让孩子就是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先练习把事情写出来，写真实的感情。对于孩子来说，能把身边的事原本的记录下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等孩子的心智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教他们如何把文章写得漂亮。他说他的孩子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所以到了5、6年级的时候，这孩子的文章就已经写得非常漂亮了，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文笔优美。当然，要想让孩子的文章出彩，我们还要让孩子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阅读积累。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言之有物。因为作文就像是做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丰富的阅读积累则会让人词汇丰富，而且写作的时候可以引经据典，让他的文章笔下生花，言之有物，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更有说服力。各位家长，你的孩子有什么学习语文的小妙招吗？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 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0: 什么？
1: 为什么喝完可乐总想打嗝？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夏天抱着冰可乐，吨吨吨的快乐，谁懂？但为什么刚放下瓶子，嗝就像按了启动键似的停不下来？难道是可乐里的气泡在肚子里开派对吗？要论打嗝的幕后推手，可乐里的二氧化碳绝对是头号嫌疑人。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在瓶子里时，被强大的气压死死地摁在液体里，就像被关在高压舱里的蹦极爱好者，时刻憋着一股冲劲儿。可一旦瓶盖被拧开，压力骤降，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争先恐后地从液体里钻出来，化身成一个个小气泡。当你咕嘟咕嘟喝下可乐时，这些气泡也悄悄溜进了你的胃里。胃里的温度比可乐高不少，这简直是给气泡们添了把火。它们在温暖的环境里迅速膨胀，原本小小的气泡变得越来越大，胃就像被不断充气的气球，渐渐被撑得鼓鼓囊囊。这时胃壁上的神经末梢立刻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大脑接到指令，当机立断，下令打开排气阀，横膈膜突然收缩，肺部吸入一口气，紧接着声门迅速关闭，一股气流猛地从胃里冲出来，于是嗝的一声就诞生了。而且这股气似乎还很执着，往往要接二连三的往外冒才肯善罢甘休。尤其是猛灌可乐的时候，气泡们像是收到了冲锋的信号，打嗝来得又急又密，让人想控制都难。其实不光可乐，啤酒、气泡水这些带气儿的饮品都是靠二氧化碳来营造清爽口感的，自然也逃不过打嗝的魔咒。不过有人摸索出个奇怪的法子，喝可乐时含口冰块慢慢咽，打嗝能少一半。监测下来确实有点用，冰块能让二氧化碳暂时老实点，没那么快变成气泡，但代价是快乐也打了五折。毕竟吨吨吨猛灌的豪爽劲儿才是喝可乐的灵魂啊。下次喝完可乐打嗝，别不好意思，就当是替那些憋了好久的气泡喊一声自由啦。毕竟这带着气儿的快乐总得有个释放的出口啊。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疯狂原始人是2013年美国的一部 3D 动画电影，影片由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制作，21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电影由科克·德米科和克里斯·桑德斯编剧并导演，由尼古拉斯·凯奇、艾玛·斯通、瑞恩·雷诺兹以及凯瑟琳·基娜配音。影片的时间设定在史前时代，讲述了一个居住在山洞当中的原始人家庭离开山洞的冒险经历。影片在上映之后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不要以为动画片就不适合成年人观看，真人电影坑爹者常有，好莱坞动画坑爹者还真的不常有。即使有些动画电影拍摄的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至少也有精美的画面可以看。这部《疯狂原始人》出身名门，有着梦工厂的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也更有着出众的娱乐效果。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路欢声笑语的相伴。
6: He made it.
7: Make some for me.
6: It doesn't come out of him.
7: Make it.
8: You know, you're a lot like your daughter.
6: Oh, great. Now he's broken.
9: Oh, it's a baby son.
5: 电影选取了家庭这个简单的起点，老爸勇敢但固执，女儿前卫但不省心，儿子愣头愣脑，老妈子拖油瓶，小婴儿熊孩子一枚，还有一个准上门女婿，打破了整个家庭的既定结构，形成了新兴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设定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但是电影接下来的工作才显示出不俗之处，紧扣故事和背景进行的角色创作，在学居人的基础上，用夸张的方式肆意地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烘托，角色上的不同特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虚拟的平台上大展拳脚。通过对角色本身的立体化的挖掘，角色之间的戏份也因此擦出了更多的火花。
10: There he is. Belt. I want romance, drama, sincerity. Move me.
5: 这样一来，学居人家庭每个人身上有着不同的特质，性格特点和行为带来的冲突也大量产生了生动有趣的戏份，而立足于现实的情感和人物又能在关键的环节煽导观众，以人为起点，极致夸大，最终回到真实的情感当中，这才是本片的剧情和人物亮点。精彩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有欢笑，有泪水，有亲情，有爱恋，有色彩艳丽天马行空的美丽背景，还有面对困难是人类进步的抉择。虽然剧情有些老套，属于一个典型的家庭搬到了原始社会，但是依然感动了很多人。简单温馨的故事 幽默搞笑的设计，再一次证明爱和勇气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6: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他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 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赤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我一直梦想着过上不交电费的日子。先说明一下哈，老马绝对不是因为穷，因为抠哈，主要是我想探索一个在家就能用清洁能源自给自足的办法来造福大家呀。而根据我的调查和努力，这个方案可能真的离我们不远了。下面就报告给你。实现老马这个梦想的希望，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窗户。你可能会说，把窗户都换成光伏板，那还能透光吗？我可没说是光伏板啊。的确，在过去人们追求太阳能利用时，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屋顶铺设光伏板。然而传统光伏板的不透明特性带来了明显的局限，它们既无法兼顾透光需求，而且还很难看。这就使得光伏技术很难直接应用于城市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或者大型商场的采光顶棚。不过科学家们已经攻克了这个课题，而最终的答案也已经揭晓，那就是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这种玻璃你可以想象成是一块结构精密的光学三明治，最外两层是两片坚固的建筑玻璃，中间则夹着一层含有荧光纳米粒子的透明功能膜。当阳光穿透玻璃时，可见光如常穿过，维持玻璃清澈透亮的视觉特性，而紫外线却被功能膜当中的纳米捕手精准截获，转化为特定波长的荧光。这些荧光会沿着玻璃平面高速地传导至边缘区域，被光伏电池迅速接手，将光能转化为可用的电力。而实现这种捕获光能的魔法技术叫做柔性电子技术。之前的报告当中，老马也和大家聊过它，它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不是简单的做台电路，而是把有机、无机或复合材料沉积在柔性基底上，赋予材料轻、薄、柔、透的特性。这样电子器件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刚性硅片，而是能够贴合、能够弯曲，甚至能够保持透明的新型材料了。结论，好消息是来自河南省柔性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经取得了关键突破，他们将透光发电夹层的核心制备工艺成功整合到了高效的卷对卷生产线上，也就是说实现了与现有大型玻璃制造体系的无缝对接。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Meet the residents of Element City.
3: 本期推荐：疯狂元素城。
4: Oh, my new jacket.
2: Earth can be a little seedy.
3: 在四大元素风、火、水、土共同生活又泾渭分明的世界里，来自水元素的男生杜阿波和来自火元素的女孩卢小燕巧遇邂逅并暗生情愫，但面对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和各大元素之间泾渭分明的悠久传统，两位主角将如何跨越隔阂深入彼此的内心。一连串妙趣横生又感人肺腑的故事由此展开。
2: I've been trying to fill my father's shoes.
3: Movie Time 推荐疯狂元素城。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学习学习马太效应。一个国王远行前，他交给了三个仆人每人一袋银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来见我。这国王回来的时候啊，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袋银子我已经赚了十袋。于是国王就奖励了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袋银子我已经赚了五袋。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五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袋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袋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指的就是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多的越多，少的越少的一种现象。它说明了一个人不断增长的资源的需求原理，是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法则。我们讲个故事啊，陈芝然和李云，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后来，直到两个人都有了男朋友，才慢慢的远离了。恋爱脑的李云啊，在交了男朋友之后，眼睛里只有对方，认为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除了爱情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对周围的一切也都是充耳不闻的，一心为了男友投资。可是几年之后呢，彼此还是以分手告终。反观再看陈芝然，他虽然觉得爱情美好，但是不至于占据自己的大部分，实现经济独立不比爱情香吗？于是在这期间呀，陈芝然利用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有利资源，学习摄影、计算机知识，最后成功实现了经济独立，并且越来越好。你看这个故事啊，说明在同等条件情况下，为别人买单，最后大概率的只能得到抛弃，而为自己买单，得到的是不断的成长的经验和独立。所以当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你会发现资源和机会总是在积累中步步高升，等待无疑是在悄悄地宣判堕落的到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你一味地想依靠别人，那你最终将被游戏所淘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有逆风翻盘的可能啊。如果你一直抱怨说自己的先天条件不足，这不好那不好，那成功不会到你眼前。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一点点的积累，机会可能就会在你的下一次抬头的时候出现。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自律的人。似乎啊，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一个能够自律，对于自己有要求的人会收获大把的好处，受益匪浅。但是这样的一个益处多多的特质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对小孩子来说。或许正是看到了自我要求和自律的重要性，很多父母很重视孩子的自律，对于孩子的要求非常之严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孩子的优秀发展。但不幸的是，很多父母在要求孩子的同时忽略了自律对于孩子的难度之大。很不公平的是，父母在要求孩子的同时却往往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大多的父母都是不仅把自己的不上进归因为孩子的拖累，还让自律难以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孩子。对于孩子自律的培养一味地停留在口头上。每对父母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和孩子一起齐头并进是很多家长的错误选择。因为即使没有得到任何外在的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一个坚持对于自己有要求的父母也会在身心上得到源于自身的内在评价。每一种付出实质都不仅仅是最后的结果，关键的是过程中的成长和感悟。假设你和孩子同时坐在飞机上，一旦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先给自己穿救生衣还是先给身边的孩子穿呢？如果你先给孩子穿，那建议你好好看一看飞机上的提示，为什么要先给自己穿？父母自身难保之时，又怎能给孩子更好的支持呢？不要以为爱孩子就要永远地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父母不应以照顾孩子为借口，不应为了成全孩子的成长，不应沉迷于埋怨孩子的不努力而放弃了自己的成长。因为对于自己没有要求的父母，难以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埋下持续努力的种子。孩子的勤奋努力和坚持必定需要父母的鼓励和陪伴，但绝对不应依赖于父母的帮扶和监管，而应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在成长需求。如同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不懈努力一样，孩子从小就可以从父母那里见证活到老学到老的实证，让孩子在见证父母的努力中长大，了解到对于自己有要求的重要意义。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今天头给老马下了一个任务，说北京大学出了一个新表，他想要，让老马替他去调查一下。老马一看，乖乖的，这确实厉害，这哪还算是表，这是全球首款光子时钟芯片，听我慢慢给你汇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熟悉的时钟，无论是墙上的挂钟还是手腕上的手表，都是用来记录时间的工具。然而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世界里，时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这表我就算是给头搞到了，它也带不到手上去。举个例子，手机当中有很多元件，像 CPU、 内存、输入输出设备等等，这些元件需要在统一的时间基准下工作，才能够正常运行。当你 CPU 和内存都已经处理到一分钟后的数据了，你的显示器上还显示着一分钟前的画面，这肯定不行。那时钟的职责就是确保所有的元件按照相同的时间步长来执行任务。简单来说，时钟就像是乐团的指挥，那没有时钟，乐团成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演奏哪个章节。那说回到北京大学团队研制的这个世界首款光子时钟芯片，他们利用光频输技术，将微波信号的频率提升至电子时钟的千倍以上。而光频输技术最早由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霍尔和西奥多亨施等人提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光源，像梳子一样均匀地分布在频谱上，所以叫做光频输。那如今北大团队将光频输设备功能集成到氮化硅光子芯片，在芯片上构建了形似跑道的环，光在其中以光速循环，那每一圈的时间就成为芯片上时钟的精准标准。这个时间极短，仅为一秒的几十亿分之一，功耗仅为电子时钟的十分之一。那简单来说，你就理解为它很快就是了。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目前 CPU 和 GPU 的主频大多在2到3G赫兹，而光子时钟芯片实现的时钟频率已经超过了100G赫兹。更高的主频则意味着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更多的计算任务，相同时间内计算次数会增加50倍，能够为 AI 大模型训练、实时决策系统提供底层支持。结论，面向未来应用，光子时钟芯片结合光频输，能让遥感系统实现更高分辨率的目标探测，像自动驾驶、深空探测等等。而且未来的 6G 需要高精度时钟来支持太赫兹通信，光子时钟芯片就可以支撑每秒 TB 级别的空天通信。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4: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返老还童是大卫芬奇执导的一部剧情电影，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8年1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率先放映。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是个奇怪的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竟然是以老人的形象降生在人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倒着生长的奇怪生命轨迹。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3项大奖，而布拉德·皮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一次，大卫·芬奇磨平了自我导演风格的棱角，以慢条斯理的手法叙述着本杰明·巴顿的奇事，一场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男方由老变年轻逆生长的爱情，那用生命书写的爱情史诗，那需要娓娓道来的爱情，直到最后才得以品味那份生命的爱与香醇。
2: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 but 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So she'd stop to answer it, talk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1: 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身的电影，主人公的经历虽然奇异，但是毫无波澜壮阔之处，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这部电影。你可以说它有点像叙事散文，但是又似乎不尽然如此。本杰明·巴顿的命运在电影里自始至终掩藏在幕后，抓住你的注意力，推动你的好奇心，让电影漫长的叙事节奏不至于失控，但从未跳出来宣示自己的特异存在。最终在荧幕上呈现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独特人生，而只是每个人的平凡人生而已。
3: I'm moving in today.
4: We've been expecting you. Can you please show up to Mrs. Russo's old room? I'm sorry, but we usually don't allow dogs in the house.
3: Well, she's old as a hill.
1: 于是，这就造就了这部电影的独特韵味。你也可以指摘它的某种缺陷。毕竟，对于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大胆尝试来说，未能臻于完美之处实在太多。在我看来，电影前后的比重似乎有点失衡，前半部分稍显冗杂，中间的部分甜蜜煽情，而结尾则显得稍有仓促。但是你仍然不能不赞赏导演的卓越和努力，造就了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特别的电影。也许它不够庄严凝练，但是至少温暖悠长。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幕并不是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而是发生在那家俄国旅馆午夜空无一人的餐厅里。当我看到那些昏黄的灯光下的茶杯和椅子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在旁观着某个真实的场景，一点也不戏剧性的、缺乏焦点的、陷入令人沉思的寂寞的场景。
2: I was thinking how nothing lasts. What a shame that is.
3: Some things last.
2: Good night, Daisy.
3: Good night, Benjamin.
1: 我并没有被他所打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恍然间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敢信吗？社交媒体上都传遍了，这些人搭着积木就拿诺贝尔奖了，这世界太不公平了。作为一个资深积木大师，老马技术也不差呀，怎么就……哎，不提了，开始调查。首先，我要代表我自己感谢标题党们，正是你们的文章让我深入的调查发现，人家这搭的哪是普通积木啊，人家是在纳米层面上搭积木，好吧。这些标题党的文章最终都指向了三个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北川进，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理查德·罗布森，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马尔·亚吉。他们凭借着发展的金属有机框架，也就是 MOF，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分子建筑学。所谓金属有机框架，英语缩写为 MOF，就是一种由金属和有机分子构建成的三维材料，你可以理解为在纳米状态下建造了一座大房子。那这座大房子的网络结构当中又有许许多多的小房子，每个房间可以容纳某种分子，并且搭配十分自由，比如在分子尺度上任意设计，就能让小房间容纳各种截然不同的分子，就可以精准地将坏东西拒之门外，把好东西纳入其中。这个功能倒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用

0: 的筛子只不过是在纳米状态下筛分子用的。早在1974年，理查德·罗布森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利用分子与离子之间的吸引力，就像榫卯结构那样搭梁建房呢？直到十多年后，他才正式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且还真就给他造出房子了。但当时罗布森创造出来的新结构非常脆弱，大多数科学家也觉得这就是图一乐，根本没啥实用性。而北川进和奥马尔亚吉却不这么想。1997年，北川进研制了一套名为蛇槽式的新结构，能够在室温下可逆地吸收和释放甲烷、氮气和氧气。这个功能就不得了了，意味着这种结构从纯科研变成了可以制作可商用的材料。举个例子，亚吉的研究团队开发的名为 MOF-303 的材料，在温度较低的夜晚会像海绵一样自动从空气中捕获稀薄的水蒸气分子，并将它们锁在自己的分子房间里。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阳光加热材料，这些被捕获的水分子就会被释放出来，凝结成纯净的饮用水。你别看 MOF 它小，但是它是一种具有非常大表面积的高孔隙滤结构。还是亚吉团队研发出的 MOF5， 这玩意儿就有着夸张的内部比表面积。因为理论上几克 MOF5 粉末内部孔隙展开的面积足以媲美一个标准足球场。结论，在 MOF 应用领域，中国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团队。目前我国2023年建成投产的新疆丰城油田碳捕集项目是世界最大的单体 MOF 碳捕集设施，设计负荷年回收天然气3000万立方。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干旱地区，采用 MOF 作为吸附剂的空气集水装置，在太阳光驱动下可以为当地居民和采油工人提供饮用水。如果利用 MOF 构成的多孔结构来做成空气净化器，放置在屋中，还可以将有机物污染一并化解，真正带来一个环境清洁的家。我等不了了，科学家们，您赶紧上链接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3: 啊，
2: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3: 有
2: 了，
3: 然后呢？
2: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3: 嗯、
2: 哦，
3: 然后呢？
2: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3: 嗯，
2: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5: 我要向你表达最长久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天下彻底乱了。
3: 本期推荐长安三万里。
4: 活着的。
3: 安史之乱爆发后数年，吐蕃大军攻打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4: 人生憾事多吗？
3: Movie Time 推荐长安三万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分享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在两性相处心理学上，有一个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讲的是一段恋情，如果父母越反对，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好。也就是说啊，父母干涉的越大，两个人相恋的就越深。我们来看看一个实验，在1972年，德里斯科尔等心理学家开展了一项双亲影响与罗曼蒂克爱情的研究，招募了两种状态的伴侣，91对已婚的夫妇，相恋8个月以上的49对恋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看父母的干涉是否影响恋人的相爱程度。在研究后的6到10个月期间啊，研究者再次调查了伴侣们的情况，结果依然显示，父母干涉程度和恋人们的感情变化其实是有显著的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父母干涉的越大，恋人们就爱得越深沉。这种情况呢，就和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句《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谋而合。因此啊，心理学家借用这一著名的爱情脚本，给这种恋爱现象命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指的是呢，当有外界力量干扰双方的恋爱关系时，他们的感情反而越加强烈，那恋爱关系也因此就更加牢固了。那这个效应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自主的需要，都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而不愿意自己是被别人操控的傀儡。一旦别人越俎代庖，替自己做出选择，并将这种选择强加于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主权受到了威胁，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抗拒，排斥自己被迫选择的事物，同时更加喜欢自己被迫失去的事物。因此，人性向来是越难得到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地位就越高，价值越大，对人们越有吸引力。轻易能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已经得到的东西，它的价值啊，往往会被人所忽视。因此，当外在压力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恋人的时候，由于心理抗拒的这种作用，人们反而更转向自己选择的恋人，并且增加对恋人的喜欢程度。每天一个心理小知识，你学会了吗？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得睡觉？有人说睡觉是浪费时间，可真相是你不睡真的会死。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为什么必须睡觉。科学家曾用果蝇和小鼠做实验，强行让他们保持清醒，结果很惊人，鼠鼠最多只能撑十天就会出现器官衰竭、体力崩溃甚至死亡。这说明睡眠是生理刚需，不是可选项。那睡觉时我们到底在干嘛？有人说是休息，但其实它比休息复杂得多，它是大脑和身体的重启工程。白天我们不断接收信息、学习、做决定，大脑神经就像电线团一样越绕越乱，到了夜晚大脑启动清理模式，像打扫屋子一样把无用的连接剪掉，留下有用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睡觉之后记东西特别牢。睡眠不仅帮大脑归档，还帮身体修补。有研究发现，长期缺觉会让肠道损伤、激素紊乱、免疫力下降，甚至心脏也跟着熬夜受累，增加高血压和心梗风险。睡觉时大脑还会通过类似淋巴系统的机制清除像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毒素，这些清洁工作只有在深度睡眠时才能完成。所以说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最重要的后台运行。每晚那几个小时可能决定了你记不记得昨天的事儿，有没有精力迎接明天，甚至能不能健康地活到后年。我是好奇成哥，下次再有人说我不需要睡觉，哈哈，你就把这期节目放给他听。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东京审判是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敖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2006年9月，高群书执导的电影《东京审判》将这一历史事件搬上大荧幕，将以梅汝敖为首的中国法官在大国利益主导的势力挤压下奋力突围，最终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个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故事，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是中。

0: 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影片创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调查，为观众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
0: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正式开庭的所有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但是整个的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在审判刚一开庭，中国代表团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1: 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不为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
0: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当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遭受到日军的侵略和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2: 昨天英国泰晤士报上一个英国记者，他的预测非常惊人。谈到是否使用死刑的问题上，他说11国的法官将会分成两派，而且不赞同使用死刑的居多呀。
1: 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意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我从来不后悔什么，可是今天我自己后悔选择来日本，至今思相许不肯过江东。
3: 梅如豪，你想学项羽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要是你死，就能让法官站在你这一边，就能让那些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你现在就从这个窗口跳下去，老子绝不拦你。你这么感慨就能够感天动地吗？你这么发发脾气发发牢骚，那些法官就会站到你这一面吗？行动，拿出你的行动来。
0: 梅汝豪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鉴于此，梅汝豪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豪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0: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梅汝豪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历史。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而电影当中所表达的态度也正是告诉我们，反省历史不是以狭隘的民族情感去增加彼此之间的仇恨，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去激发对民族自尊的热爱，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这句话分量实在太重，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你自己不贤明，怎么能怪大臣呢？哎呀，朱元璋惊呆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他勃然大怒，拿出当年打天下的气势，随手操起武器。什么武器啊？就是座椅，朝太子扔过去。那么朱标身手敏捷，躲了过去。但朱元璋这一下子还让他吓得不轻了，回去就生了重病。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标确实是个仁慈的君主，而且他敢于坚持原则，属于外柔内刚的性格。朱元璋一生看人都很有一套，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朱标的话语里也可以看出他有着卓越的见识。那一句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实在很有见地。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能够懂得这一点，他的天下可能也不会丢得那么快，更不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感叹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朱标呢都是理想的继承人。他自幼跟随朱元璋，谦恭待人，和大臣呢有着良好的关系，也见识过腥风血雨而处变不惊，有着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朱元璋对朱标也很重视，他在洪武十年已经将很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并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口诀，什么呢？仁、明、勤、断。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朱标的身上。可以说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皇后，另一个就是太子朱标。然而上天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朱标比朱元璋更早去世，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他不顾大臣的劝阻，将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炆，这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儿子的感情之深。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朱标确实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然而在某些史料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载朱元璋事迹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明太祖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首先还是老一套，说朱棣刚出生的时候，说到处冒光，这屋里头啊，五色生辉啊。那么这样的描述呢，你可能在前边已经听说过，这个朱元璋出世啊，也是这么记录的。然后说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个朱棣，不喜欢太子和太孙。那么甚至说朱元璋几次要改这遗嘱，临死前还要传位给朱棣，是被太子矫诏阻止的。那么这些情节我们都似曾相识啊，没有什么新意，但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我们不得不慎重地进行分辨。我们说过，我们的小说不但要叙述那段历史，还会告诉大家一些分析历史的方法。如之前讲过，看一段史料，先要辨明材料作者是谁，有什么倾向。掌握了这个规律啊，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所谓《明实录》，是明朝史官的历史记录，自永乐夺位后，对前朝历史多有篡改，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朱棣为了说明自己不是夺位，对继承人的确定问题更是极为重视，出现这些记载当不在意料之外。而更具有

0: 说服力的是，后世的史官及正统史料都没有采纳这些说法。这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们仔细分辨和筛选了史料，他们对这些记载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根据以上情况啊，我们应该可以推定，朱标和朱允炆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是很相像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事实上啊，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其为政过严的问题，他教导太子以人治国，并对早年的政策多有修正。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白张弛治国的道理，选择仁慈的朱标为继承人是合情合理的。朱标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一生呢，都生活在朱元璋那庞大的身影中，没有自治、自觉的权利，生命线呢也不长。而他的儿子朱允炆更是不幸，这父子俩算得上是难兄难弟。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黄沙早已将那些故往埋葬，但我们还是应该从那些纸堆中找出真相，还朱标父子一个公道，因为迟到的公道依然是公道。以上我们介绍了朱元璋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现在啊，是时候对明初制度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了。这些制度对整个明代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就藏在朱元璋的心中。说起这法治建设，大家可能很难把这个现代化的观点和封建君主联系起来，但朱元璋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不但制定了完善的法律，还成功的普及了法律。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吃、杖、屠、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当然呢，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之前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里呢就不多讲了。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诰的书。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它比大明律还重要呢？所谓大诰啊，是朱元璋采集10000多个犯罪案例，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编写成册，广泛散发。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要推广大诰而不是大明律呢？只要仔细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一场幻觉，天边的六月超人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
3: 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5: 我要向你表达最诚恳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在同一时间跟大家聊聊我们的美食和健康话题。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都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出的呢是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节目一开始我想把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云南小草瓣天麻还是那个口崩剂型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给咱们谈下来啦。张宁老师，那价格我就按照昨晚上你跟我说的跟大家说咯。
2: 哎呀，那可不行
0: 啊，
2: 我就瞅你搁这晃着小脑瓜，然后就跟那气着我，我跟你打手势你都不搭理我哈，
0: 咋
2: 了爆。
0: 嗯，
2: 你别那么着急那个词儿。
0: 嗯，
2: 你我就发现啊，师傅真的哈，我昨天一有消息我就先打电话告诉他的。
0: 嗯，
2: 但我没想到今天节目一开始你叭叭叭的小嘴就往外播，
0: 那可不
2: 好像全世界地球都得知道这件事儿。
0: 那必须啊，那必须要给尽快的给大家知道呀。
2: 你那个啥小词儿哈，
0: 嗯嗯，
2: 这个事儿吧哈还有点变动
0: 啊。变动，
2: 你哎，你现在还不能播
0: 啊
2: 啊
0: 啊！不，有啥变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你没跟我说呀？
2: 对，你也没告诉我你要说呀。我怎么告诉你这个事儿？
0: 您赶紧说，这个活动还能不能进行？
2: 嗯，活动倒是可以进行
0: 啊，
2: 但是价格上多少它要有点这个变动哦。因为我昨天我跟你聊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我跟人谈的时候，人家厂家特别欣赏我们这档节目，
0: 嗯，
2: 因为这里面不是有媒体的渠道和资源嘛，
0: 嗯，
2: 所以他也想着呢，想借咱们这个媒体啊，然后帮助他们的厂子呢做一下正面的宣传。所以昨天你看我跟你聊的那个时候吧，人家那个对外的销售价格还是299块钱一盒。
0: 对对。
2: 完后来我不告你了吗？我说他主动给我们降的。嗯，他说那我这么的，上你的节目我就当掏广告费了。我一盒再降100块钱，就按199一盒去算。
0: 啊，
2: 你知道吧？
0: 对呀，对呀。
2: 啊。完事当时我不跟你也讲了吗？我说，哎，我说这个条件的话，你要这么谈的话，咱们是可以去谈一谈的，
0: 是
2: 也有可能促成这个合作的这个开始。
0: 对呀，
2: 所以我最后我们还没有决定呢，我就先把你不老催着我问这个信儿吗？我说先告你，让你也放个心。
0: 哎呀，
2: 我没想。

0: 到你不是放心的问题呀、啊，我估计你是一宿都没睡好啊。
1: 那你看，
0: 你这不就等着天亮呢？
1: 是啊，就是你看，因为我们为什么今天做天麻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那两天心情不好，为啥我父亲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事儿、
0: 啊，
1: 对吧？然后让你给我、啊、帮我解决了，一听哎，广播里面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打电话来就说了这个事儿、
0: 啊，
1: 对吧？然后让大家等、啊、等几天消息，咱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盼着能用上地道产区的，而且是口风剂型的这样的一个天麻，早点摆脱身上的这个毛病嘛。所以我也是替听众着急呀， 啊对吧？
0: 啊，你是替大家着急、
1: 嗯、
0: 是吧、
1: 嗯？是的呢，
0: 啊、
1: 嗯。
0: 嗯，那如果要是真的就对汉方精华天麻颗粒来去，肯定我们还是认可的。
1: 嗯，
0: 而且这几天我也跟大家讲，我说天麻这一味药材吧，它本身这个价格就挺贵。
2: 宁宁啊，这说的挺对啊，这天麻呢是我们中医啊治疗风症的常用的一味药、
0: 嗯、
2: 啊，它呢你看起来虽然是贵了一点儿，它地道的药材呢，它的价格确实是很高。这个云南小草坝这个天麻呢，它这个天麻的质量呢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就贵。但是它这个祛风通络的作用呢，它和别的呀它是取代不了的。哎，它的作用呢比较快，也非常安全可靠。咱们呢用上三五天呢，就能把身体的这个风邪呢控制住，让这些症状呢就有所改善，咱就能看出来。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是按这个特点来讲，你知道不了词儿。
1: 嗯，
0: 其实人家那个厂家，昨天我跟你唠的，人家给我们一盒减了100块，其实这100呀可不是小数啊，这对人家厂子来讲，这个让利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了。
1: 就是天麻本身就贵，嗯。
0: 嗯，就是昨天跟你聊完之后，我放下你的电话吧，我就跟我师傅聊这个事儿。
1: 嗯，
0: 反正嘚吧嘚吧，不知道是哪句话，是咱俩是说到哪儿了吗？我忘了。后来我就觉得好像199吧，要是真的，对一些老人，可能他们收入有的没有我多，而可能他们也就一个月1000出头，也就这点退休金，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单个买天麻的成本的话，如果要是199就等于200了呗，那200块钱一盒，我还觉得还是挺贵的。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也唠了现实的啊，就是我们基本上能用上天麻的人，就是这些老同志都是个什么状态，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是被病痛折磨了好几年的，就是有很多是生活不太便利的同志，有的人可能是肝阳上亢的，然后基本上天天头晕目眩，搁那站都站不稳，然后出门买个菜都怕摔跟头的。再有一种，你看耳池儿，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头一疼就恶心呕吐的？还有呢，还有的那个老同志是风湿骨病的。昨天我跟我师傅唠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俩就很共认，就但凡能够用上天麻这种药物的，基本上岁数都是比较年长的。还有你想啊，这些好在能自理呢，你有中风偏瘫的，他自理都费劲呢、啊、你自己遭罪不说，家里还得派个人专门去伺候。我们楼下过去有一个就中风的那个老同志，家里单独放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呢那个照顾3个月，就是轮班去照顾，三个月一换，平常照顾的都可好了，家里铺的都是那个防滑的那种啊，就是像浴室用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地毯呐、啊，叫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一下地，刚开始都挺好的，手也拄着棍儿也能持上点劲儿，那个脚一搭到地上没有劲儿，刷这个人自己绊自己就摔了，
1: 哦、就软嘛，就瘫软嘛，
0: 都没有劲儿嘛，对呀、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得搁床上卧床，这一卧床就完了，股骨头又坏死了，
1: 哎、
0: 然后那个又微骨折了，又在床上又下不来了。我就说这样的同志啊，基本上他说70-80不好听，但真的都是年长那一辈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有的真的是攒了一辈子的钱，基本上就是卖房子，一动迁卖房子不得得个怎么的10万-10万20-30万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哎。基本上都花在看病上了，
1: 哎，
0: 所以他们是天天都得受着身心折磨。完，有的时候我跟我师父。

0: 聊哈，他我师傅见得多，
1: 嗯，
0: 他有的会见到那些老人，他跟我讲，他说你有的老人你都没看着过，他说有的老人怎么怎么样的，你跟我讲这个事儿，讲完吧哈，咱真的觉得心里边多少不是滋味儿。
1: 是，
0: 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聊完，那阵都给你打完电话了，
1: 嗯嗯，
0: 我跟我师傅聊完之后吧，完我就跟这个老总，我又给厂家打了个电话，那个时候是几点？大概都十点多钟了。然后我跟他们老总呢，我俩又聊到了半夜得十二点多，哎呀，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我就想啥呢？就是你199也当200去用呗，对不？你200块钱，你咋的？要是再给咱们能降下来点儿，能降点儿，咱就省点儿。哪怕我说你降个10块8块的啊，10块20块的，也够咱们喝粥怎么的？我买点小青菜，咱们吃个2-3天菜，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我跟他磨叽完了之后，他可能也被我磨叽困了，你知道不？那阵都12点多了，谁脑袋转也不好使了，就我自己都成浆糊了。完，我师傅一个劲儿，你不知道，你今天瞅我这地方有个印儿没？
1: 嗯，
0: 虎口。我师傅没事就给我捏这儿，告诉我你精神点，精神点。我一边捅花他一边给我捏，就怕我犯迷糊。那12点多谁不困呢？完了，这不这个给他跟那个厂子聊完事之后，他确实哎。又降下来一大截，要我为啥说我今天没那什么呢？我没让你播呢，就昨天咱俩商量好那个价，你要一播完，你要按比如说200块钱，那直接就炸了面了，就好多同志会翻自己兜，我这月退休金还没去银行取呢，我兜里这点钱不行啊，我就得颠着去借了。所以你看我为什么那么拦你，你知道不，小陈儿？
1: 嗯 嗯，
0: 我不是不想让你说话，是今天这个福利啊，我绝对得让大家有个惊喜，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没想到你今天这么快就要把这个事儿给说出去。
1: 嗯，
0: 哦，
1: 我心里也着急，但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看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哎呦，这个也是确确实实是个问题，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是那个啥呗，我谈完的，我最终谈下来的这个结果，
1: 嗯，
0: 我们准备这么商量的。他说今天咱们正常不是199块钱一盒吗？
1: 嗯，
0: 然后人家这么讲的，在199一盒的福利基础之上，
1: 嗯，
0: 再往外补贴，
1: 哟，
0: 你懂吗？
1: 嗯嗯嗯，
0: 啊
1: 哦，
0: 就是
1: 还有的往下缓，还有的往下走的这个可能。
0: 可能这个是已经定下来了，再往下给你补贴点，
1: 补贴多少？
0: 就是我把规则跟你说清楚，你就懂了。
1: 嗯嗯，
0: 那你比如说啊，陈儿，
1: 嗯，
0: 你说咱们就今天的节目里边，如果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大叔跟我说了，说来小宁宁来，你给我订10盒那个汉方精华那个天麻颗粒。
1: 是，嗯，
0: 比如说有老爷子订，光我订10盒，那么我昨天跟人家谈的，咱们是这样的，如果他订10盒。我们就额外给他一张1000块钱的代金券，
1: 嗯，
0: 现在就开始用，这样就等于说的，你看10盒减1000块钱，不就等于一盒再减100块钱吗？
1: 对。
0: 所以你看呗，就是算下来之后，合到大家实际掏出来的价钱，
1: 嗯，
0: 是每一盒口崩剂型的这个小草霸的天麻，
1: 嗯，
0: 就花99。
1: 99。
0: 哎呀妈，你这眼睛，
1: 哎，
0: 师傅，你看看，
1: 我都快出来了，
0: 那眼睛都是冒光了，绿了。怎么的？99，
1: 开心呀，
0: 啊！哦，行不行？99，
1: 嗯，
0: 我跟你这么讲，
1: 嗯，
0: 这个价格人家厂家有他自己的说法，
1: 嗯，
0: 他跟我说一大堆理由，我没记住，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啊，最终他给我总结的一个就是攒口碑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
1: 这口碑肯定能攒住，嗯
0: 啊，这个要人家不会白给你降价的，
1: 对
0: 不？完，第二个他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库存，他说我这回就给你10000盒。
1: 嗯，
0: 所以我这一听10000盒，我别说10000盒啊，陈儿，我心里咋想的？
1: 嗯，
0: 5000盒我都接着呀。
1: 对呀，
0: 你别说10000盒，你实在没有2000盒我也干呢。我能解决一部分，我解决一部分呢。
1: 这话说的没错。
0: 给我10000盒，那我就很从容的做这个活动了。
1: 啊，对对，
0: 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看啊，每个人咱们可以规定啥呢？
1: 嗯，
0: 限定10盒。你别买个1-2盒，
1: 哦，
0: 我觉得你就不要买了，意义不大。
1: 对 对, 对，
0: 因为你不是吃那个1-2盒以后，你这个5年病、10年病就利索的，那没有那么神奇，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起效。你就算是小草霸天麻，你就是搬到那儿去住去，它也不能说你住10天病就好。
1: 嗯，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哎，
0: 所以咱们一盒两盒的这种你就不要定了。
1: 嗯，
0: 每个人的限定十盒。
1: 嗯，
0: 这十盒要按我们对天麻的，就小草巴天麻的理解的话，这个一个周。

0: 肯定是问题不大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样定十盒呢，1000块钱代金券就给到你手，这样你当时你就可以用啊。
1: 哦，
0: 但是这代金券也没有多少，人家跟我这么说的，10000盒，一个人定10盒就1000张，这1000张代金券发完了之后，嗯，就恢复299块钱一盒。我说行，我说这没问题，我昨天我也没管那事儿，
1: 对对，
0: 我就直接答应他了。
1: 嗯，
0: 我心有点是点儿。你懂不？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吧，这个厂家也是我觉得给到的这么一个福利优惠真的是很到位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因为为啥您刚才一开始说代金券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心里面一紧，为啥呢？你看我们都出去吃饭吃过，那个饭店里面说，哎，你今天吃了300块钱，然后我再给你100块钱的这个券，下次来你再用。哎，不是，是不是
0: 玩套路？
1: 哎，对，他这个厂家是地道，真地道，就是说我给你这1000块钱的代金券，马上就能用，这可是不一样啊！
0: 你可以不用，但你要用，现在就可以用。
1: 对呀、啊，你看一看，这是地道啊、大拇指都要给他翘起来了，对吧？我天，那这样子、我现在是不是能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了？
0: 啊，可以啊，这回你可以说了，
1: 好，
0: 这回我不拦你了。
1: 嗯，好，来清清嗓子
0: 啊。哎，
1: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
0: 清清嗓子
1: 啊，99块钱一盒，嗯，
0: 很隆重的，
1: 很隆重，很隆重啊！你看啊。99块钱一盒，原价是299，今天双重福利叠加，只要订10盒就送1000块钱的优惠券，折算下来每盒只要99块钱，每人限定10盒，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99块钱您买到的是道地的小草坝天麻做的口崩颗粒，只要打电话报名成功订10盒，咱们就从里面送一张价值1000块钱的代金券，当场抵扣啊，立减1000块钱，代金券只有1000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抢名额。
3: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道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其实这个天麻这个东西哈，就是这一回我觉得还是真的值得我们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一些同志，就是60岁以上的同志，我觉得适用的面还是挺广的。
1: 是，
0: 因为你看啊，那个咱们用这个天麻要的是天麻素，那么这个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它是采用道地的云南那边的小草坝天麻，就是我师傅有一年带我去，我采那个天麻的时候，在林子里，那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进去，
1: 在节目里面说过，
0: 第一次我啊，
1: 节目里面说过，
0: 我说过，是不是？哎，对，我第一次到林子里头去采那个天麻，看到那个银河，就那个菌，哎呀，我现在脑子里一闭眼睛就能那个场景，但那个天麻素啊，也怪不得人家高，你就说人家那个环境。是咱们说我种植的在土地里头种就能种得出来吗？它这个根本就种不出来。所以人家那个天麻素的含量就比你人工培植繁育的那种就是还要将近翻2倍，能够达到0.45%。国标才0.25%，它将近是不是翻了2倍？我觉得中药啊，现在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像头10年之前，大家一直都认为就是西药的调整速度很快，中医药呢虽然治本，但是它速度慢，这个可能10几年前一致都是这么认为的，对吧？但你说它为什么西药见效快，除了它是压制型的抑制型的这些药物以外，西医的科技是真的很牛。

0: 是，
1: 因为那阵儿我们还是晚散高单呢，
0: 对，
1: 5000年前就晚散高单，
0: 传统
1: 下的，我们那阵儿还是晚散高单呢，
0: 嗯嗯，
1: 所以说它的技术上面没有任何助力，但是现在中医药有现代科技的加入之后，你就把它的作用唰一下就放大到很多倍呀、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口崩的这种剂型，他们是用现代科技喷雾干燥技术做的，你比如说5000年前，100年前也没有这样的技术啊，
0: 那是，嗯。
1: 对不，中医药还在熬呢吗？煎药吗？
0: 三碗水接一碗水吗？
1: 我师傅，
0: 对吧？
1: 我师傅还拿个陶瓷罐子，搁让我搁那个外边烧火，拿扇子哗哗哗哗哗这扇呢。
0: 嗯，
1: 我都干过这事儿，左手扇酸了，右手酸，就我来回的扇扇子去熬那个药，我都干过这事儿啊。它可以利用口崩的这种剂型，让你吸收的速度加快，就感觉是什么呢？80岁，有20岁的消化系统。
0: 嗯，嗯
1: 哎呀。那很牛啊，就这两点啊，现代科技就改变了中医药的这两个特点，哎呀真的是非常牛的。
0: 嗯，
1: 所以你想那么高含量的天麻素完整的被保留下来，你比如说每100克的天麻，它通过这个中药技术以后，它直接的提取物能达到14克以上。过去啊，如果天麻在中医药煎煮的过程当中，老师傅去煎煮，不是我这样的，
0: 嗯，
1: 老师傅去煎药的时候，天麻素能在你的药里头能够留存0.25%就已经很牛了。
0: 哦，
1: 因为国标就是0.25%，你知道不？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跳出了传统的熬药扇扇子那个环节，我们直接到了高科技的情况下，每百克我们就能提纯到14克。可了不得呀，
0: 可了不得，嗯，
1: 比国标还要高啊，所以你无论从纯度上从浓度上，这个科技都大大给了中医药作用的一个助力，让它祛风通络的作用更上一层楼，天下皆知。而且我没说人小草爸那边啊，你也能看出来那鹰哥嘴凹肚脐儿，你上网上一查就能看着，他那个是最特殊的一种形式。我师傅不讲吗，天麻功效功同全虫，你想一个植物性药材，
0: 嗯，
1: 它的作用比动物性药材还要牛，你说这个东西神不神奇？
0: 神奇，
1: 很牛啊！嗯，你看我师傅搁那，哎，刚才他还闭眼睛搁那听呢，现在你看眼睛睁开了，嗯，我一说到药，他就立刻，你看，这就是我师傅的特点。
2: 对呀，啊，咱们这个中医吧，
1: 哎，
2: 临床上你看这个，头晕目眩，肢体麻木，风湿骨病。中风偏瘫这些病呢，大多数啊都是由于风邪侵入经络、肝风内动、经络不通所导致的。
1: 你看看我说这老爷子一说一套一套的，你看。
2: 咱们这个天麻呢，它有呢平息肝风、祛风通络，正是调理咱们这些问题的主要药。哎。尤其是像咱们中老年人呢，体质比较虚弱，气血运行又不畅，这些问题呢咱们给他用上是非常对症的，而且呢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嗯，你看，我觉得任老说的这个总结性的语言让大家就会觉得，嗯，这款东西对于我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必须今天要拿下，那现在一个电话就能改善风邪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对吧？把咱们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带回家，天麻素不仅含量高，而且纯度高，还能快速的把这个我们刚才任老说的这个风邪排出去，让经络通起来啊，病情呢自然而然的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那关键呢，今天咱们的价格也特别给力啊，对吧？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叠加，订10盒就送您一张代金券，立减1000，最终到手一盒只要99，每人限定10盒，需要的朋友赶紧这个时候要打报名电话了啊，咱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福利有限，先到先得。
1: 嗯，对，尤其是哈，血压高的同志，千万别忽视了自己高血压的这个症状。如果你现在还在依靠药物去达到平稳血压的这个作用的话，那我觉得天麻就是不可缺少的，你在临床当中所使用的一种窍药。 高血压吧，中医里面肝阳上亢就是其中的一个症状。那么肝阳上亢的人平时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像什么动不动就头晕头痛啊，然后脑

0: 的像裹了一层布似的，就是很闷很沉，就人吧总是感觉不清醒，然后就不想动，一动他脑袋就感觉到晕。其实那这个都有可能跟肝阳上亢的这种症状有关，它会直接形成让你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还有的人会涉及到什么肢体麻木啊，那拿东西都拿不稳呐、啊。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里头，它很大的一部分程度都跟你风邪堵络是有关系的。但是天麻呢，它本身就是专门去这个驱风通络的，所以它这个天麻颗粒吧，它那个天麻素的含量比较高，纯度比较高，你用它去把身体里的邪风给去掉，那就是比较合适的。为啥？它劲儿大，所以当它入体的时候，你就这边含着的时候，它其实直接上达于脑。我觉得哈，就是你半天也说啊，我这怎么就总也治不好，贴膏药也不行，烤电也不行，针灸也不行，咋的也不行，你如果试过所有的方法怎么的都不行的，我觉得你应该去关注一下天麻。因为这个病叫风湿骨病，它叫痹症，风湿痹症。那么它为啥不叫湿风骨病呢？因为风在前，它是无处不在的。风湿之邪阻塞经络，导致你淤塞不通，形成的各种疼痛，不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什么关节炎、肩膀疼，又是胯骨疼，阴天下雨什么关节也疼，走路也走不了，蹲起也困难，这就是这个风邪阻络所导致的。而这个天麻啊，我之所以说这个风湿的同志要去关注这个天麻，因为天麻就是祛风通络的，它把你的风湿这个邪气给你排出去，你的经络通了，你自然而然你所收获到的，第一，疼痛减轻了，第二个你走路你会灵便，第三个你觉得你干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累。所以我觉得第二类人群，也就是我们风湿关节疼痛的人群，包括类风湿的人群啊，就这个天麻，我觉得从中医的角度是要提醒你去关注这位药材的。还有一类，我觉得可能是属于慢性疾病当中得病时间比较久的，比如说癫痫和中风。
1: 嗯，
0: 哎呀，中风之后的那个肢体偏瘫，那个吧可真遭罪。
1: 是，
0: 因为你看啊，你高血压的同志也好，你高脂肪的同志，或者是高血糖的，就三高的同志啊，在你日常养生当中，第一条件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注意饮食和运动。
1: 嗯，

0: 可你如果连走路都不顺畅的话，你会发现我要迈腿他都不听我指挥，你慢慢的话你就会不想去运动，你越来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身体越僵硬，然后堵塞的问题就越重，可能到最后别说连麻啊，你这个腿可能有的时候掐你一下你这个感觉都不太明显，那不就是有麻和木的现象出现吗？
1: 对，
0: 你这种就离那个卧床就不远了，你就动不了了，那个就因为你这个经络呀反复的被堵塞，那你血过不去你怎么去调？所以我说这类同志你要关注天麻的原因，因为天麻是祛风活络的，可能有的人是从腿呀

0: 或者肢体的麻开始，原来不麻，现在有移走感，我开始麻了，那好不好？太好了。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哎，这个腿我能走，我这脚后跟放到地上我有感觉，那慢慢的就会恢复你的行动能力啊。如果没有天麻这种强劲的祛风活络的作用，这种作用比虫子类的药的劲儿都大呀。
1: 嗯，
0: 没有它的劲儿在里头的话，你说我想要走路，嗯，同志们，那我们就只能期待奇迹了。那这就不好整了，所以我说这几类人群啊，是我所提示大家要去关注我们天麻的这个药材的同志，因为很适用，
1: 嗯，
0: 知道吧？这你要搁我师傅那，他比我还会劝人，人家会告你的。
2: 这听众朋友们呢，啊，你看这宁宁啊，给大家讲的好，讲的对啊，
0: 你又夸我了，是吧？你又夸我，
2: 这琢磨有道道啊，这一琢磨有道道。
1: 这个口不用记性啊，张宁老师，这不用冲水，不用打水，一开袋往嘴里一倒，立刻就化，入口就吸收，吸收又那么快，吸收又那么好，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打动我的一个点，
0: 是吧？哎，我也喜欢这个点。天麻你入药之后，它煎煮的时间还不能超过40分钟，少于30分钟吧还不行，
1: 是
0: 还得在30到40分钟之间，所以我真没有那个精力站在灶台那个地方等着它慢慢熬。但是这个吧很实用，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好处，直接往嘴里一扔，那么它起效的这个特点不亚于我们天天往嘴里的塞什么降压片什么的，一股脑不就吃进去了吗？
1: 嗯，
0: 现在中药也有像西药的这个技术了呀，你以前往嘴里头扔的都是什么降压片降脂药什么的咕噜塞进去了吧，那我们中药现在从剂型上来讲比那些化学药物还要省事儿啊，我都不用咕噜，我放嘴里它自己就化了，我抿吧抿吧就没了，你现在降压药你谁敢跟我说我抿吧抿吧就没了，你达不到的，所以现在的科技也会让我们中医重新辉煌，重新灿烂起来的，会的。
1: 赵林老师都讲激动了，
0: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那弘扬祖国的医术，那个医药文化，这是我们的责任呢。你确实，我们有很多借助于现代科技，然后成就了我们很多中医中药神奇的这个效果嘛。
1: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咱就说口崩的这个剂型，你现在拿出来任何一个西药，你说我那个利福妥拿来，来我看你是怎么样抿巴没的，你不嚼巴它，它都不太没的，你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科技真的也成就了，你像有一些吞咽困难，你70多岁有后遗症的，我吃饭米汤我都喝不进去，你要让我咽一个药片还不行，有的药还不能掰开吃，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掰开没有药效了，那么大个儿，你让我们怎么吃？那不呛着都怪了，苦胆都能吐出来。但这个东西不一样，你这个东西你确实放嘴里头它就很省事儿啊。我就下楼我就告诉师傅，那不吃饭了，我走了，直接给我拿两袋天麻，我都往兜里揣一袋，自己手里没等下完楼呢。我这袋儿都搁嘴里就吃完了，
1: 是啊，而且它吸收也特别快，嗯，吸收也特别快，
0: 而且你充分的保留了那个它那个天麻素的作用，你吸收也好啊，
1: 是是，
0: 因为人家的剂型就是在嘴里开始吸收的呀，也没到小肠就吸收干净了呀。
1: 在这里啊，赵英老师，我要不得不打断您一下，我要报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很多的人呢都在等咱们的这款产品，对吧？报名热线持续的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咱们今天呢打进电话来呢，1000块钱的代金券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少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来报名，把口崩剂型的小草巴天麻带回家，作用迅猛啊！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的咱们的一盒的原价呢是299，今天双重福利叠加，立减2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现在呢代金券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刚才导播告诉我不足600张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福利不等人。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4: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 云南交通。

0: 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区分活络，口崩心悸咸，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区分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区分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赵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叠加，立减200，只要99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目前代金券的数量已不足600张了。想要摆脱头晕啊、麻木啊、风湿骨痛啊，想要祛风活络、养护身体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把这款口崩剂型的小草霸天麻带回家。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我电话不？
3: 对呀，你的电话。你好。
2: 哎呀，张宁老师好，任老好。
3: 哎，
4: 嗯，你好，各位朋友
3: 都好。
2: 也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我要十个天麻，还有代金券没？得送我一张券啊。
3: 送你一张券，那可真是真金白银呐。我觉得那不是一张券，是1000块钱现金啪拍在这儿。
1: 对，放心放心啊，阿姨肯定是有你的。打进电话来我就给你安排上。今天这个代金券啊，你就是说你马上买马上就能用啊，不是下次再用啊，是立减1000块钱的啊。
2: 对对对。哎，谢谢谢谢。那用完券合着一盒99没错吧，赵宁老师？
3: 对呀。就是各种福利叠加之后，您拿到手的是99块钱一盒，这不很优惠吗？
2: 也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3: 啊，
2: 不瞒您说，这天麻我现在也吃着呢。
3: 啊，
2: 我是在药房买的，我血压、血脂都高，也从早到晚浑身都没劲儿，脑袋也迷糊。也这不听您说吃天麻能祛风通络，对我的毛病好。我叫我女儿去药房买了，她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反正给我挑了一个最贵的，
3: 最贵的，这是亲姑娘，亲姑娘才会给你花钱，买我就给我妈买最好的。
2: 对，我这吃了2天，脑袋比以前清楚了点。
3: 嗯，
2: 也就是孩子给我买的那个，吃着麻烦不说，还贵，一盒将近200块钱。完了还不是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口崩啊？
3: 啊，
2: 也就是直接入口就吸收那个。
3: 不是口崩的，那你就是一个就是天麻的散剂，要不就是片剂比较多，对吧？哎呀，那个散剂呀，我觉得岁数大的同志，你别说他们，就我都不爱吃，呼嗓子还不化，你喝水喝到最后以后，你还得连渣子都放嘴里头去。哎呀，我一想，那个散剂不好喝。要是没有口崩颗粒要给我选择的话，我宁可吃胶囊、嚼片，我也不爱吃那个散剂。哦，但真的就是咱这个剂型挺好。
4: 咱们这个天麻呢，是正宗的云南昭通小草霸的天麻。
3: 啊，就是你想啊，它比虫药的那个作用都大。
2: 也那可太好了，谢谢张明老师，谢谢任老，您一定一定得帮我记上啊，我怕抢不着。
3: 没问题的，可以的。一会儿那个，诶，我看小陈都给你安排了，我看三金券都拍出来了。
1: 阿姨，你放心啊，给您安排好啊。
2: 谢谢，
1: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呢，原价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立减200块钱，券后的价格呢是99一盒。目前代金券的数量不足500张了，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是赵明老师吗？
3: 是的，你好。
5: 赵明老师好。
3: 哎，
5: 您老好啊。
3: 啊，
5: 我在听见我老伴儿啊打了电话。
3: 啊，
5: 我姓张，老伴儿呢前年呢脑梗。
3: 啊，
5: 右边

0: 身子不能动
1: 啊，
0: 话也说不清楚。
1: 哦哦，
0: 最麻烦的是现在呀、啊、吃东西老呛水，且老呛啊，
1: 吃东西
0: 呛
1: 啊，
0: 咳的满脸通红。
1: 哦，
0: 我呀这下个月不行了，现在吃药也不行啊。
1: 哦、
0: 药片吧咽不下去、
1: 哦、
0: 我都是给他碾碎了吧掺水喂。
1: 哦哦，
0: 完了呢他还是嫌苦。
1: 哦，
0: 有时候呛的更那样。
1: 啊、
0: 不是说你这款那个天麻颗粒吗？不辣了。
1: 对，
0: 我这一下子就精神了。
1: 啊
0: 老师，我老伴的情况你看能不能用啊？
1: 那用呗，因为他首先就是脑梗嘛、
0: 嗯、
1: 就是脑梗后遗症嘛。现在你爱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好药给他用，是因为他身体吸收、
0: 嗯、
1: 吸收不进去，另外一个吞咽也会导致药物受损一部分的，所以他这个药效基本上是不完整的。那你要这种的话哈，你要是去用中药去调理的话，我觉得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还是挺适合你老伴儿的。你别想着一袋都给他倒进去，你可以分几次，然后一点点的给他倒进去。你看他水呀、啊、他那个舌头他卷不住他挡不住，对吧，他直接就流下来。但是这种颗粒的东西你放到舌头上之后，他一点点的他化，他就被你吞咽进去了。它会减少它的损失的，不会说我这边化了完那边搁那边躺出来，那你那种是完全就不能吞咽的那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哎呀，那个太好了，赵明老师。
1: 哎，它这种剂型很适合它。
0: 它这已经都两年了，你说这天麻能行不？我是真盼着吧好一点儿，哪怕能自己拿个勺啊，说句完整的话呀，我也就少操点心了。
1: 啊，对，你现在想要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实现，因为它现在这个天麻不是养殖型的，它是那种就是道地产地的天麻，它这个含量比国标都要高，将近高两倍呢。国标是 0.25， 它是 0.45， 那不将近高两倍吗？所以它的药效你不用考虑，而且它的适应症也是很好的。天麻本身就是祛风通络的，它作用很强的，所以当经络通了，风疏散过去之后，你喉咙的和舌头的功能就能慢慢的恢复，然后他你说说话呀吃饭什么的就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然后你再配合一些康复性治疗，我觉得是事半功倍的。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咱们这款天麻颗粒啊是从根本上把你这个风邪给你去掉，

空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乘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娴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现代人的牙齿越来越住不下？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从牙齿聊聊人类演化的秘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的牙这么乱，而别人的牙整整齐齐？你是不是也曾为了智齿长歪、门牙突出而烦恼呢？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幸运，而是一代又一代现代人共同的烦恼。但真相是，问题不在牙，而在下巴。我们的牙齿结构天生非常完美，是演化千万年的成果。从以前的原始人，甚至今天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哈德扎比人，他们的牙齿排布的就好像精心拼好的拼图，一圈圆润完美咬合，因为他们的下颌骨够大够强壮。那现代人怎么了呢？答案是我们吃的太软，咬的太少了。孩子小时候吃糊糊、面包、豆泥儿，长大了也是软食加工品，我们的咀嚼力下降了，导致下巴发育不完全。牙齿虽然该长多少还是多少，可下巴这座房子却小了，自然装不下这些租户了。科学家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发现吃得越软，下巴长得越小，吃得越硬，下巴越有力气。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决定了脸型，不是说说而已。甚至还有研究指出，下颌太小不仅让牙齿拥挤，还会增加打鼾、呼吸暂停等健康风险，因为舌头在睡觉时更容易堵住呼吸道。所以啊，牙齿矫正不只是变美，更是为了恢复一个健康的演化状态。从小多咀嚼，少吃软食，比等到成年后拔牙矫正靠谱得多。最后提醒一下爱孩子的家长们，不妨从一块有嚼劲的红薯开始，让孩子的下巴长得更争气一点。下次照镜子笑的时候，记得想想这段小故事。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咱们下期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5: 我要向你表达最长久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依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风吹雨打去，而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算是个老当益壮吧。他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敏锐地感觉到在不远处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增派了士兵加强守卫，可是天气实在太差，沙尘飞起，白昼如同黑夜，士兵们摸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调度极其困难。这位太尉正在为此发愁，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除了这一忧虑。此时风声小了，带着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发现距自己仅仅

你十几步之处突然杀出一队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骑兵，他们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与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是一模一样。他们不问来由，以千军之势冲入援军大营，挥舞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惊恐万分，因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他很快的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真是他们的死敌明军。于是他迅速跑到后军，组织还没有被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其头脑不可谓不冷静啊，反应不可谓不快，但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援军的。他组织部队赶去明军作战，此时的明军却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好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日的愤怒终于的发泄出来，个个一当时，而援军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赶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时，一个明军赶到他背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了。太尉蛮子死后，援军更是大乱，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是大伙一哄而散。正所谓兵败如山倒，你跑我也跑。营帐内还在喝酒的托古斯帖莫尔听见营外大乱，顿时慌了手脚，逃跑也是天分的，要先抢马匹，看准位置，然后突然冲出，才算大功告成。在这方面，王宝宝可算是个行家，可惜托古斯帖莫尔没有王宝宝逃跑时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只带走了自己的长子天宝奴和宰相施烈门，把老婆和次子地宝奴几十余万部下都留给了明军。这回啊，老底儿是彻底的赔光了。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没有缴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马刀四处砍杀，北元军完全陷入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很多人放下了武器。牢中的饭毕竟也是饭呢，就这么着吧。当蓝玉来到北元军营时，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是垂头丧气的北元贵族，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他遥望天际，仰天长啸：伯仁，众平矣，不服此生。因为常遇春字伯仁。浦园海战役就此结束，此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了北元皇帝次子地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100余人，王公贵族3000余人，士兵7万余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的上百年的印玺。以往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每次逃跑时骑马还带着印。从大都到上都，从英昌到和林，再到浦园海，别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个临时政府，大臣呢是现成的，

抓走一批，再任命一批。这次连印都丢了，这套把戏也就不要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朱元璋那里，他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喜悦，而是静静地坐着。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现在终于结束，我的敌人崩溃了，和平和安宁将降临我的帝国和我的臣民。蓝玉，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看着满朝文武，说出了他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蓝玉，蓝玉就是我的重卿药师啊。这个重卿是汉大将军卫青，而药师就是唐史名将李靖。他把蓝玉比作卫青和李靖。蓝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10余万大军深入不毛之地，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这个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儿啊，却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这种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呢也没有了，甚至他的亲人也不在了。环顾身边，只剩下太子天宝奴和宰相施烈门，10多万大军呢，仅剩数十人呢，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也没了，再也不能再干打砸抢的事儿了。这次啊，真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哎，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会失败吗？说这些啊都没有用了，先到和林吧。这个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我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但这个梦想啊，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在中途破灭。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土槽。这个托古斯帖木儿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叫也速迭尔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蒙古人终结了北元呐。也速迭尔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在公元1259年呢，蒙古大汗蒙哥率领大军攻击钓鱼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城池没有攻下，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这个炮石击伤，加上水土不服，没过几天就死了。蒙哥的死啊，就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正在攻击南宋的忽必烈立即收兵回去争夺汗位，而他的竞争者就是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那么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阿里不哥战败，被幽禁而死，忽必烈最终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他胜利了。相对于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而言呢，这个黄金家族呢，就指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啊，为黄金家族。那么他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即使在被明军赶出中原之后，他的子孙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汗之位。但失败者是不会永远失败的。忽必烈的胜利呢，在土字河结束了。结束他的就是也速迭尔，他十分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儿子天宝奴，并夺走了大汗的宝座。这个也速迭尔是托古斯帖木儿的亲戚，但他还有身份，他是阿里不哥的子孙。100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仇恨呢，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

这一点。耶稣第二杀死托古斯帖木尔后，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科图汗，但他的胜利也没有延续多久，不久死去，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附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那么他的继任者也都在登基后不久就死掉了。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昆帖木尔死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他的部将鬼力赤篡夺汗位，取消元的国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那么元呢就此灭亡了，黄金家族的光辉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在沃难河，也就是今天的蒙古鄂嫩河召开大会，他豪情万丈地看着臣服于他的诸侯，大声宣告自己继蒙古国大汗位，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从此就响遍了整个世界，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征战全世界，横跨欧亚的帝国就此建立。然而还不到200年，这个大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此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剩下了普约尔海的逃亡、吐子河的背叛和谋杀，和那夕阳下形单影只的身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蓝玉开始班师，这一战使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成徐达第二或者常遇春第二，他的名字呢将和这些名将一起为人们所传颂。普约尔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那么在此之后他却频频出错，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在这下围棋上有一句用语叫昏招，什么叫昏招呢？它的意思就是指高明的棋手出现不该有的错误，那么把这个词用在蓝玉身上是很合适的。离开战场后，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似乎就和任意妄为这个词解下了不解之缘的。在归途中，这个蓝玉干出了一件颇让人不耻的事情，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而这位女性的性情呢也非常刚烈，自杀了。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十分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这个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就更加猖狂起来。在这此后啊，他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呀。在他回到喜峰口关时，由于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已经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官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呢攻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得意。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守关的官员也是人呐，人家已经跑去开门了，而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难道你是赶去救火不成？这两件事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这梁国公的梁字是大梁的梁，那么为了警告蓝玉呢，他把这个梁字改成了冰凉的凉。大家从中可以看出这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蓝玉似乎也应该有所警觉了。但这个蓝玉啊，他却注定是个有两分颜色就要开染房的人，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居然呢还把这手伸到军权上。他不经过这朱元璋的同意，就在军队中任命

0: 亲信官员布置自己的势力，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于是这朱元璋开始考虑怎么处理这个胡惟庸第二了。蓝玉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却在获得成功之后干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似乎啊是难以理解的。但其实只要联系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纳哈出投降事件，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从宴请纳哈出时的傲慢，到喜峰关的骄狂，我们呢可以给这蓝玉下个结论，那就是这是个粗人。所谓粗人，不是指他没有文化或是行为粗鲁，而是指他的行为呢欠考虑，为人处事不通人情，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其实他的性格一向如此，就算不在这件事上犯错误，迟早也会在别的事情上捅娄子。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吧。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个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而朱元璋啊，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蓝玉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破例封给他太子太傅的官衔。而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这是个从一品的官职啊，一般官员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可以说已经是位极人臣了。而蓝玉就像吃错了药似的，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什么呢？哎，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这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朱元璋啊，再也不能忍受了。如果他还能忍，那他就不是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亮出了屠刀。那么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呢，这个蓝玉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明通鉴》记载，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莫大的关系。这个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行为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最像朱元璋。此人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这里呢咱们先不说他，后面呢自有专题介绍。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在出征纳哈出回来后，这位仁兄找到太子，就对这个太子说，燕王不是一般人呐，迟早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就是这脸气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中不怕。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个蓝玉算是够朋友啊，把这些话对太子说了，只是希望太子小心，但他忘记了一句成语啊，熟不兼亲，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怎么能和亲兄弟比呢？太子后来在闲聊的时候啊，把这个蓝玉对他说的话告诉了燕王朱棣，于是这个朱棣便狠狠地告了蓝玉一状。那么朱元璋呢，在朱棣的挑拨下才对蓝玉动手啊。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在我看来啊，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他的骄纵不法。无论如何，朱元璋决定要对蓝玉下手了。既然决定要动手，先要给蓝玉一个罪名，毕竟程序还是要走的，总不能无缘无故的拉出去就把脑袋砍了。如果要告这蓝玉小偷小摸，应该不会有人相信，而当时包二奶等生活作风问题呀，似乎还是一种荣耀。看来呀，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啊，标题醒目，主题鲜明，且方便实用，一看就懂。所以呢，历朝历代有些帝王就一直用它。洪武26年2月，锦衣卫指挥使蒋元告发蓝玉谋反。洪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蓝玉案终于拉开了帷幕，那是无数人头即将落地呀。在锦衣卫告发后，朱元璋很快就逮捕了蓝玉，并将他下狱审理。公正地说，蓝玉狂妄不法是有实据的，但谋反实在没有真凭实据。作为一个新贵将领，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充足的准备，蓝玉是不敢造反的，欲加之罪。

估计蓝玉在牢里是挨了不少黑棍的，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居然写出了长篇供词，不但说明了自己造反的企图，还供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和地点。看来这个蓝玉在监狱中啊，应该出演了一次监狱风云的主角啊。那么既然蓝玉招认了，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可就如前面所说，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了。但凡谋反，肯定不会只是一个人，这就是线索，就要查下去。于是这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出来了，锦衣卫搞这一套那是十分有经验的。那么这些经验大家也听说过，具体操作的过程呢及方法可参考胡惟庸案件啊。最后一共搞出多少人呢？经查，蓝玉同党共15000人。从这个数字看，蓝玉平时的人际关系还是不错呀。那么蓝玉本人被灭族，被他牵连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案被杀的共有1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各级官员更多。那些在胡惟庸案件中幸存下来的人曾经心存侥幸，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也不过多活了10几年而已，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那么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死后也没有得到安息，他们的名字呢被编为逆臣录。我们估计一下啊，如果列出15000人的名字，名字至少是2个字，再加上字就是5个字，这份逆臣录大概在30000字到75000字左右，赶得上一份博士论文的数字了。但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啊，文章中的每个字都是用鲜血写成的。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名将几乎一扫而空，从洪武13年的胡惟庸开始，到此也应该告一段落。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大家歇歇吧。蓝玉的一生啊，是极富有戏剧性的。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中，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历史呢并没有亏待他。那么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却又在最初风头的时候将他拉下马。难道这是天意吗？当然不是。蓝玉的悲剧并不是历史造成的，而是他性格缺陷必然的结果。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啊，用赫赫的战功证明了自己，他的不朽功绩将记入史册，为后人追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似乎又是幸运的。在蓝玉案件中，朱元璋挥动屠刀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啊，大家也可以想到，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何必要牵连这么多人？而且蓝玉并不是胡惟庸，他的同党并不多，朱元璋却不断地把很多无辜的人当作蓝玉的同党杀掉，这就值得我们仔细分析了。朱元璋行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我们的侦探又该上场了。前面说过，很多看上去却不相干的事儿，其实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在那些枯燥的历史资料里啊，往往隐藏着历史的真相，只等着你去挖掘。那么在蓝玉案件中也是如此，这个答案可能就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各位侦探开始自己侦查了。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思路。这个蓝玉案件发生的时间呢，是在洪武26年2月。我们以此为线索，看一看在这一年的前后出现过什么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经过一段时间和查找分析后啊，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史记载，洪武25年四月，太子朱标病亡，妻子朱允文继太子位。如果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朱元璋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但并非嫡子，而朱元璋却早早的将他立为了太子，可见他对朱标是很满意的。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感情，使得他在朱标死后选择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继承皇位。这个选择呀，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朱允文也是个很好的继承人，但问题在于朱允文太小了，他不像自己的父亲经历过开国时期的艰苦考验，也没有驾驭群臣的手段。蓝玉这一批开国功臣呢，文韬武略，能谋善断，只有朱元璋能够控制住他们。朱标也还算有点威信，用俗话说就是还勉强能压得住阵脚，但朱允文就完全没办法了。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让人？梁公走狗之类的要先清洗干净，这样才能保证朱允文的皇位。现代的史书对朱元璋杀功臣的动机目的也基本持上述观点，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应该通过对史料的联系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才是科学的历史观。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但他还要考虑到必须有人去保卫国家，而那些未经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是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朱元璋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矛盾。那么这个解决方法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解决了，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地，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藩王，允许他们拥有军队。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啊，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于是他创造了一整套制度来制衡各藩王的权力。这一制度我们将在后边呢详细的介绍。应该说他所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相当完善，但呢并不完美，再仔细的人也会有疏漏，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体系有一个微小的漏洞，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漏洞虽小却是致命的。另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有一次啊，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功臣，朱标看不过眼就劝他说，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那么朱元璋不做声，没言语，叫人找了一根带刺的木棒，就扔在了朱标面前，让朱标去捡。这朱标啊也不是白痴，看见有刺儿自然不动手。这个朱元璋冷冷地看着他说，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这些都是危险人物。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但这个故事还有下半部分。从这一部分里我们能够了解朱标是怎样一个人。朱标身为太子，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皇帝的尊荣，但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他的口气呢并没有吓到朱标。那么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儿子居然敢反驳，而且话说得十分难听。朱标以同样冷淡的口气说呀，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这句话分量实在太重，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你自

己不贤明，怎么能怪大臣呢？哎呀，朱元璋惊呆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他勃然大怒，拿出当年打天下的气势，随手操起武器。什么武器啊？就是座椅，朝太子扔过去。那么朱标身手敏捷，躲了过去。但朱元璋这一下子还让他吓得不轻啊，回去就生了重病。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标确实是个仁慈的君主，而且他敢于坚持原则，属于外柔内刚的性格。朱元璋一生看人都很有一套，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朱标的话语里也可以看出他有着卓越的见识。那一句"皇帝是尧舜一样贤"。

0: 那是今天咱们的阿姨和自己的老伴儿都用自己的名额各订了20盒，直接拿走了2张1000块钱的代金券，递减了2000块钱，合着一盒才99块钱。朋友们，导播刚刚提示我们啊，目前代金券已经不到300张了，每张呢都是真金白银给你立减1000块钱，而且是立刻就减。家里有中风后遗症的，有吞咽困难瘫在床上起不来的亲人们，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么一个机会。您少下一次馆子，少买一件衣服，就能给家里人换来实实在在的健康。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咸，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0: 400-710-2818 400-710-2818。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张宁老师你好。早晨好。
0: 哎你好。
2: 哎、嗯、我听说现在能报名天麻的盒子99块钱一盒、嗯、对不？
3: 对呀，99啊，因为每10盒就能用1000块钱代金券，你们到手的价格是99块钱，每个人是限定10盒。
2: 哎呀，这价太便宜了。我去药房买天麻粉，哎呀，那价可贵了，啊，就那一瓶花了我500多呢。
3: 那你对呗，好的药我告诉你，正八经的药都贵，尤其是你要真的是云南小草坝那边的天麻的话，那个价格真的都打到天价了。就是再早搁那个鲜的那个药材拿下来收，现在都达到了，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怎么炒的还是怎么的，反正那个价格都高的离谱。
4: 咱们这个天麻呢？你现在这普通那个天麻它没法比的，咱们这个天麻呢它也祛风活络效果非常快也非常好，它可以说祛风通络药效呢比较迅猛的，而且吸收的也快啊。你入口即化，你呢收到以后呢就放心的使用啊，会见到效果的。
2: 哎呀太好了，我也听你们讲了，孩子这放嘴里就能吸收的颗粒，那用起来可方便了。
3: 对，
2: 哎、不瞒你说，
3: 现在就这种剂型可受欢迎了。
2: 啊，我就是三高、嗯，就是血压、血脂、血糖都偏高，所以吧。
5: 啊，对了，那什么，
3: 啊、
5: 我爱人吧，他是吃药费劲，不爱喝水，
3: 啊、
5: 这个口崩的吧、
3: 啊，
5: 就感觉挺方便的。
3: 啊，那肯定的呀！你别说是你爱人不爱喝水的，就是吞咽功能异常的老人都可以直接去吃的。你跟你爱人想怎么吃都行，直接到嘴里也行，拿水化开也行，它不会有任何的残渣。你倒进去了以后，它马上大概在5秒钟左右，这一杯水就化完了。你让它直接喝也行，就是随便你怎么喝都行。
5: 哎呀，那太好了！
3: 啊、
5: 那我就要20盒。张云老师
3: 啊，
5: 你一定给我记上
3: 啊。可以啊。好了，那就先这么地、
0: 嗯，
3: 你到导播那登记。再见。
0: 好，恭喜这位刘大哥啊，报名成功了。那么带走20盒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到手价只要99块钱，代金券呢已经不到80张了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手慢可能就真的抢不到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张明老师吗？
3: 你好。
6: 哎，我那个我是天津的，那个我姓王，
3: 哎、
6: 那个天麻颗粒我太想要了，
3: 啊、
6: 还有代金券吗、
3: 啊？
6: 我要10盒。
3: 哦，代金券10盒，这个反正现在剩的不多了，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6: 哎呀，那能有就行了。那个我跟你们说哈，我那偏头疼10来年了，从40多岁更年期开始哈，左边那太阳穴呢就一跳一跳的疼，疼起来呀、
3: 啊、
6: 都想撞墙，眼睛吧跟着胀。 看东西都没。

0: 糊，去医院检查呢哈，什么都正常，就说是神经性头疼，晚上吧也睡不好，翻来覆去的哈，好不容易睡着了，一有动静呢，醒了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女儿吧给我买的什么褪黑素啊、安神补脑液，吃的都不管用。
1: 啊，你那个是肝阳上亢，风阳上扰，你那个是偏头疼，是属于窜着疼，对不？它不是固定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风邪的一个特点。啊，你这个用天麻是可以的。
2: 这位朋友啊，您就说的对啊，你就用这个天麻，你看天麻这味药呢，古人管它叫定风草，它专呢能够平息你的内风。把你这个头啊，这个乱窜呐、头痛啊，这些个风邪呢，给你固定住，然后呢，把它清除掉，啊，你用了它以后，效果会很好的。
1: 那你这回也没有什么压力了，就用呗。我师傅告诉你，这用天麻是对的，就你这个病症，就属于风邪入络的表现嘛。那你用呗，定风草不就专门去改变你这风乱窜的问题吗？它风没有了拿啥窜呢？它不窜了你不就不疼了，就不这儿疼那儿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了，对不？
0: 那个赵云老师，我是被这个头疼啊折磨怕的，就有时候疼厉害了哈，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吃的胃都难受。要是你们这个那个天麻颗粒呢能管用，那真是救了我的命吧。
1: 那你试试呗，你止疼片那个东西有麻醉性质的，我们不推荐用，但是临时去用是可以的，因为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靠止疼去过日子嘛，对吧？你还是要把疼痛的原因给它消除掉，而天麻正是这个好处。我觉得您可以试试，现在呢是一盒是99，十盒是一个疗程，所以这样的话没有多钱儿，1800-800块钱你试试。
0: 行，那赶紧帮我订上十盒，那个我太想马上就想用上的，我这个太高兴的，你一定帮我记上啊。
1: 没问题，回头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让他给您记录啊。
3: 哎，好的，
0: 好的，再见，老师。
3: 哎，恭喜这位王阿姨报名成功。那么咱们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呢，口崩即行，不用您用水，入口就即化。那么正宗的小草瓣天麻，天麻素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高的，是标准的两倍。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叠加，到手价格一盒只要99块钱，代金券呢已经库存告急了，所以呢错过今天，以后肯定再不会再有这个价格。有需要的朋友呢，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罢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赤发鬼刘唐大战插翅虎雷横，打着不可开交的时候，智多星吴用赶到，把他们俩人给劝开了。雷横呢，领着差人先回了县衙了。智多星这才问刘唐怎么回事。你说刘唐是个孬包将吧，粗中还有细，他不认识智多星吴用。吴用这一问他，他没说，砍吧砍吧眼睛盯着吴用，把腰一叉，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儿？怎么问的他也不讲。正赶这时候，托塔天王晁盖领人赶到了。因为晁盖呢，围夺生辰纲的事情煞费苦心，怎么想怎么没有主意，打算找刘唐啊再进一步商议商议。结果到前院一找这位啊，这人没了。晁盖问庄客谁看见没有，庄客说看见了，他拎着把刀奔县城那个方向下去了，不知干什么。我们还认为是您派他干什么，也没问。哎呀，晁盖一跺脚，心说这个爹，你去捅什么娄子去了，马上带人在后边就追。还真不错，在这遇上了吴用和刘唐。刘唐一看天王晁盖来了，那没得可说了。保障，您怎么来了？哎呀，我说刘贤弟呀，你都把我急死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3: 嘿，我跟您说吧，我看那个雷横雷班头这小子不是好玩意儿，
2: 把无缘无故把我给

0: 吊起来了，还从您身上勒索了纹银50两，酒席碎呀！我越想越不对路，我打算追上他，把这50两银子给要回来，省着您破费。哎呀，老弟呀，你这又何必呢？查一查因小失大呀。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吴用乐着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事情介绍了一遍，吓得晁盖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刘唐是个孬包将。这种人不严加管束，非惹大祸不可。就这样，请着吴用带着刘唐又回到东西村自己的家中，关上门，进一步商量怎么样夺这匹生辰纲。那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无话不谈，晁盖表示的明白，这个买卖咱是非做不可，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留到蔡京这个贪官的腰包里。但是我苦无良策，你看怎么办？
1: 是啊，
0: 吴用说事关重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光你我三人不济于事啊，不可靠的人咱绝不能使用。
2: 这，
0: 哎，吴用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晁大哥，我给你介绍三个人，如果这三个人愿意给咱帮忙，大功成矣。
1: 哦，
0: 说说看，他们是谁？大哥，恐怕您早有耳闻，离咱们脚下140里，靠着水泊梁山的边上有个石碣村，住着哥仨，江湖人称阮氏三穷。老大立地太岁阮小二，老二短命二郎阮小五，老嘎子是活阎罗阮小七。这哥仨水旱两路的功夫都不错呀，富有惊人的绝艺，可惜没人赏识，空老于林泉之下。我跟他们哥仨处的不错，我打算去找找他们，如果阮氏三雄愿意入伙，这事儿就成了。
2: 太好了，
0: 我也听过这三位的大名，可惜我不认识啊，就烦劳贤弟辛苦一趟吧。哎呦，自己的事儿何必客气呢，咱们谁跟谁呀、啊、明天我就启程。就这样，晁盖给吴用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刘唐在东西村听信，吴用带着银子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呀，100几十里还架得住走吗？中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石碣村。这个地方全是河岔子，河道纵横，住的石碣村的几乎100%都靠着打鱼为生。吴用来过不止一次，直接先找阮小二，您说这事儿多巧。到了阮小二家，这位刚吃完早饭要出门，正好碰上吴用。阮小二就乐了，哎呦，吴先生， 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兄弟，我就是找你来的。
2: 哎呀，屋里坐，屋里坐。
0: 进了屋了，吴用往左右看看，贤弟啊，我有件大事找你商议。那哥俩呢？
2: 那哥俩可能是捕鱼去了吧？
0: 怎么要找他们？我现在就去。
2: 最好把他们找着，我跟你们哥仨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
0: 行，我现在就找去。
2: 吴用在家里等着，阮小二走了。
0: 你看那地方又不大，
2: 不到一个时辰，阮小五、阮小七在后边也跟进来了。见着吴用都非常高兴，拉住吴用的手：“
0: 先生，真没想到您来了，有事儿吗？”“
2: 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看此地讲话不太方便，咱找个地方。”“
0: 行行行，
2: 我们哥仨请客。”到大饭馆子一品香，
0: 不，
2: 他们这还真有个大饭馆。四个人到了饭馆之后，在雅座包了个桌，不准让外人进来。这三位都是交朋友的人呐，把酒保换上来，点了二十几样好菜。吴用说：“不用你们破费，今儿这钱我花。”“
0: 我先生，您说的什么话？远来者为客，我们应该尽地主之情，怎么能叫您破费呢？”“
2: 哎，我有事拜托三位，这钱当然是我花的。”客气了一番，边吃边谈。阮小二蹲在椅子上就问：“
0: 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2: 我呀，来买鱼来了。”
0: 可仨人一听这泄气，寻思什么大事呢？和买鱼，何必这么神秘呢？
2: 阮小二苦笑了一下：“先生不是闹着玩，
0: 不，真买鱼。
2: 您打算买多少？”“
0: 数量不多，
2: 也就买个十条、二十条的吧。”“
0: 那要多大分量的？”“
2: 哎，分量可不小，每一条都要超过二十斤，连十五六斤的我都不要。是有个朋友拜托我来买的。
0: 三位兄弟，你们最有经验，所以我才求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到。”
2: 阮小二一拨了脑袋：“吴先生，这么跟您说吧，二十斤重的鱼本就不好打，可这年月就更加个难字，这个实在不能遵命，我们没地方找去。”“
0: 我说你们这地方水面这么宽，打点鱼还这么费劲吗？”“
2: 哎呀，先生，您是不知道，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要上水泊梁山附近去打鱼，慢说二十斤的，三十斤的也不愁。
0: 现在瞪眼不敢去，就在我们附近这河岔里头，这么大的鱼上哪儿找去？五六斤的都难遇啊。那这事儿还真就办不到。”“
2: 哦，
0: 那你们就麻烦麻烦，上水泊梁山去打去
2: 啊。”“
0: 您说的轻巧，
2: 跟您说吧，现在的水泊梁山跟再早不一样了，山上有一伙强人呢，能有一千来号，为首的有几家头领，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叫摸着天杜迁，三寨主叫云里金刚宋万，新晋还来个四寨主，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还有个五寨主叫汉

0: 暗地忽略朱贵呀、啊。好家伙，尤其这个林冲啊，武功盖世啊，文武双全。自从到了水泊梁山之后，把这山寨管理的井井有条啊，通帮贴底，封锁了水面，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打家劫舍，官军脑袋都疼，何况是我们呢？谁敢去送死啊？因此不敢到水泊的水面上去打鱼，只好在河岔子里混生活。哦，这是真的？这还假的了吗？我们都离着不远，什么消息不知道啊？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占山为王？难道就不怕官府通缉不成吗？阮小七儿一听，我先生，我说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哎，您还不知道吗？现在这是什么年月呀？呸！这年头乌七八糟，坏人猖狂横行，好人没有活路，简直是人死王八活。这帮人走投无路了，不占山干什么？哼，我不怕您给我报官，我觉着这些人才算真正的英雄好汉，我服，我赞成。再者一说了，你别看他们打家劫舍，并不骚扰老百姓，那穷苦的老百姓相反还收到好处呢，缺粮少米，哎，水泊梁山还给呢。还他抢的是什么人呢？有钱的，多的是那些当官的，咱穷哥们怕什么呢？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吴用心中高兴，妥了，有你们这些话，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但是吴用呢，还得用话套话，问这哥仨。我说三位贤弟，既然这年月这么黑暗，日子又这么不好混，那你们离着梁山这么近，怎么不到山上去入伙呢？难道不敢吗？
1: 嘿，别提了，
0: 不瞒先生，我们哥仨早有此心呐。咱这吃不上饭，看人家梁山的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能不眼馋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跟他们过一天呢也快活呀。嗯，这窝了八区的死了都对不起自己。我们早有此心，但是办不到啊。为什么呢？莫非山里人不欢迎你们入伙？可不是吗？我们早就听说了，山上的大寨主白衣秀是王伦，那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嫉贤妒能啊！也慢说，我们哥仨听说豹子头林冲在入伙的前后受尽了刁难，凭林武士的能耐屈居第四把金交椅。嗯，这个王伦所有的英雄都容纳不了，我们哥仨要入了伙肯定得受他的窝囊气，故此犹豫未决啊。兄弟，喝酒，喝喝。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吧，刚才我说买鱼呀、啊、那是开个玩笑，我们那儿不缺鱼。你看先生，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

0: 不是真的吗？那么您究竟想干什么？
1: 三位贤弟，看看外头有人没？
0: 哎，
1: 阮小七出来看看左右没人，
0: 压低了声音。
1: 大哥，你说吧，没人偷听。三位啊，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如果这买卖做成功了，我包你们后半辈儿吃喝不愁，而且还能万事流芳。先生，究竟是什么好买卖？听说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们知道赃官是蔡京的姑爷，
0: 对，
1: 6月15是老奸贼蔡京的寿诞之日，那梁中书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想要给他老丈人祝寿啊。我们已经查知，这批买卖在最近要押运到东京，我们就打算下手把这买卖给做了。10万贯呢、啊，要落到咱们手，不但咱们弟兄后半辈吃喝不愁，还能救济多少穷苦的哥们儿。那大伙得了钱，能不感谢咱们吗？不求名标青史，也可以说万事流芳啊。你们敢干吗？
0: 喝这哥仨一听
1: 来了兴趣了，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先生，你放心好了，你找我们哥仨，你算找对了，这个事儿我们干。你们三位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头脑一热说出这样的话来？到了时候可不能拉屎往回坐呀。
0: 哎呀，先生啊，
1: 你太小瞧我们哥仨了，我们可以对天盟誓，如果要不敢干这种事儿，我们贪生怕死，临危不得善终。说着，阮小二抄起一根筷子来，嘎巴折折了，以筷子为誓。
0: 好，我相信，我相信。先生，
1: 那么就咱这几个人能结得了吗？当然不能了。我再告诉你们，我以买鱼为名来找你们哥仨，还给你们介绍一个最够意思的好朋友，大概你们早有耳闻，此人住在郓城县东关外30里路东西村，江湖人称托塔天王晁盖师爷，你们听说过吗？
0: 听说过。哎，那可是交朋友的人啊，上我们这儿来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1: 对，我跟晁盖是过命的朋友，新晋又交了个朋友叫赤发鬼刘唐，生辰纲的事就是刘唐给我们送的信儿。天王晁盖打算做这个买卖，但是苦于人手不足，这才派我来邀请三位，如果三位能够鼎力相助，我看此事就算成功了。
0: 妥了，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
1: 三位既然如此，事不迟疑呀、啊，你们是不是把家都安排安排？绝对严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消息呀、啊。随我赶奔东西村。先生，这么办吧，今天来不及了，明儿一早我们陪着您起身。
0: 好嘞。
1: 吃完饭，他们到石碣村。当晚，吴用就住到阮小二家里头。次日早早的，哥仨凑齐了，把家里事都安排好了，也没什么可牵挂的。跟着吴用起身奔东西村。路上，吴化到了东西村村口，好嘛，赤发鬼刘唐不放心，抻着脖子 正在这儿瞭望呢。哎，一看吴用领仨人来了，刘唐赶紧迎上去了。
0: 哎呦，我的先生哥哥，他把我急坏了，你可回来了。
1: 能发生什么事儿把你急得这样？
0: 嘿，朝大哥也着急，正在家里头坐着担心呢，赶紧进屋吧。
1: 等到了里边，天王晁盖听有动静就接到院里来了。经过吴用介绍，英雄好汉见了面，各通姓名，携手揽腕走进密室。晁盖吩咐一声，来准备酒宴，给我三位兄弟接风。这仨人一看晁盖真爽快，这人说话撂地三截，这种响亮人儿正称心愿呢。酒席摆下，边吃边谈，吴用介绍了经过，这哥仨又重新发了誓。晁盖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要干这么大的事情，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往最好的地方去办，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为了咱们守口如瓶，为了咱们一心一意共举大事，等吃完饭咱们对天盟誓。吃完饭才去撤下，就在内厅之中设摆了香案，六个人并排跪倒，各叙年庚，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皆为生死的把兄弟，而且对天明誓，表白心愿，如果一旦有事绝不出卖朋友，绝不后悔。蒙完事之后磕破中指，喝了血酒，六个人一排这岁数，天王晁盖老大，智多星吴用老二，赤发鬼刘唐老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四五六重新排酒，在这儿吃喝，进一步研究怎么取生辰纲的事儿。正这时候有庄客进来了，回庄主爷的话，门前有位道士求见。哎，又是化缘的，告诉账房给开三斗米，给一吊钱，让他走吧。报事的一咧嘴，恐怕不行，这位道爷说得清楚，有至关重要的事情面见庄主是不见不行。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及阮氏三兄，冲北磕头，拔带接教，正在商量怎么接生辰纲的时候，庄客禀报有一道人求见。可晁盖以为我们正商量大事呢，哪有功夫见他呀？再者一说，上东西村化缘的和尚老道经常不断，所以他也没当回事儿，叫给他三斗米一吊钱打发他走得了。庄客说恐怕不行啊，这老道说非见你不可。
3: 别，
2: 我这没工夫，去。庄客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回庄主，给他米他不要，给他钱他不接，还是那句话，他说非见您不可。这怎么说的，我越着急越来事儿，他可能嫌少吧，再给他加一吊钱打发他走吧。庄客又出去了，这回热闹了，时间不大庄口打起来了。那个庄客撒脚如飞，又来送信儿，庄主您快去看看吧。哎呀，庄主可了不得了，嗯，这老道真不讲理，我们说您没工夫见他啊，他挑理了，把钱扔到地上，把米都给泼了。手下的人这一问他，哎，他举拳便打，哎，这家还真厉害，20多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还在打着呢，您快去看看吧。嚯，这有这样的事儿。晁盖马上领着出去了，到庄口一看，可不是吗，20多名庄客全是彪形大汉，被人家给揍的是滚的滚爬的爬，这个老道是出手如电，绝不是平常之辈。晁盖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东西村的庄客呼啦朝全撤回来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哎，庄主，这老道太邪乎了，您给我们报仇。腿在一旁，那晁盖是最爱财不过，仔细打量对面这个道人，只见他头梳日月双扎髻，末根系着青头绳，反法披肩，身材高大，足有9尺挂零，扇子面的肩膀，细腰条的身材，身穿灰布。

道袍，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面似姜黄，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颌，一步长髯飘洒胸前，是二目如电。年纪不太大，也就在30多岁，四十郎当岁吧。晁盖赶紧近前施礼，哎呦，仙长，多有慢待，望仙长见谅。晁盖有礼了，无量天尊。老道忘乎倒退了两步，仔细打量晁盖，然后把拂尘一摆。晁庄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方才贫道动作粗野，还望庄主海涵。没说的，没说的，怪我手下的人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啊。县长，里边请，里边请。往里头相让，因为这个老道来历不明，别的人不能见他，阮氏三雄吴用刘唐都躲到里间屋去了，就是晁盖一个人负责接待他。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然后退出去。晁盖一抱拳，请问县长，要见我晁盖有什么事吗？哈哈哈哈，我久闻晁天王的大名，今日特来拜访。我没有别的说的，我要给天王晁盖你送10万贯金银财宝。这道长，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晁天王，莫非您还不相信我吗？还想跟贫道打哑谜不成？谁不知道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为了讨好他的岳父泰山，准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近日要送往东都。老百姓得知此信，是切齿痛恨。贫道久知你晁天王是盖世的豪杰，必然要做这买卖，劫取生辰纲。我怕你不知得信儿，特来送信儿。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官府的密探不成？哪里哪里哪里。那么敢问仙长尊姓大名？贫道道号一清道人，娘家福姓公孙，单字胜，江湖人称入云龙。是也。哎呦，晁盖赶紧站起来，闹了半天，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入云龙公孙胜。一清老道早就知道这是江湖豪杰，闻名没有见面，彼此重新见礼。晁盖心里算落体了，这才进一步问，请问仙长，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山东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信儿吗？据我所知，这10万贯金银财宝5月中旬就要上路啊，事不宜迟，天王你得及早准备呀。好吧，实不相瞒，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呢。各位啊，请出来吧。屏风门一开，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以及阮氏三雄
迈步走进房。

房中，晁盖彼此一给介绍，都是江湖闻名的英雄好汉，一见如故，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这才落座。现在又多了个入云龙公孙胜，他也入了伙了，一共是七个人。可是怎么做这个买卖？得进一步研究，得让他滴水不漏啊。吴用思考了多时，各位，首先要做这个买卖，得知道地理情况。如果从北京大名府送珍宝奔东京，他插翅也飞不过黄泥岗。我们决定在黄泥岗动手。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白日鼠白胜，他住的地方离黄泥岗不到十里，叫太平寨。咱们大家可以到太平寨前去落脚。这件事儿还得求助于白日鼠白胜的帮忙。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就问。吴用说：“我出个馊主意啊，要不行，大伙指点，咱们应该怎么办？”等他说完了计策之后，众人是鼓掌称善，不愧是智多星，高，真是锦囊妙计呀，胜过诸葛亮。就这么办了。那位说怎么办呢？到时候咱再说。话分两头，单说北京大名府的中书梁世杰。哎呀，这梁世杰呀，为了给他老岳父祝寿，煞费苦心呐，花了10万贯，那钱就海了。那位说是掏他腰包吗？不，他腰包里的钱都没动，哪来的钱呢？刮茧地皮，敲骨细髓，增捐加税，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他为了讨好蔡京，搜罗的各种珍奇的异宝、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全是值钱的东西，现在已经筹备齐了。但是这个梁中书啊，又犯愁了，跟他老婆蔡氏夫人说，现在这天下越来越不太平，贼盗多如牛毛。去年也是给我老岳父祝寿，10万贯白花了，被帮强贼给劫走了，至今也没破案。如果这10万担再被人家夺了，可怎么办？也对不起我岳父老泰山呢。哎，最近几天下官正在考虑这件事儿，怎么能把这东西稳稳当当送到我老泰山的手里。要蔡夫人一笑，我说老爷呀，你能统领10万兵马，能够运筹帷幄，这点小事儿还能难得住你吗？你找一得力之人不就行了吗？哎呀，你看谁最得力呢？呵，你还瞒得了我吗？你眼前的红人，青面兽杨志、杨皮侠，那么大的能耐，押运这点东西还能费事吗？对呀，哎呀，一句话把下官提醒。来人，唤杨志见我。时间不大，青面兽杨志大步流星走进内书房，双膝跪倒，
卑职。

0: 叩见大人，免。杨志站起来，垂手站在一旁。杨志啊，在大名府我手下，你觉得怎么样啊？回大人，卑职非常满足啊，我特高兴了。卑职之所以有今天，全是恩相的栽培。
1: 嘿嘿嘿嘿嘿，你倒挺会说话。杨志啊，我打算叫你办一件特殊的大事，你可愿意？全凭恩相分派。是这么回事。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受旦职，我呢为了表示心意，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你是知道的，此行都是旱路，道很难走啊，而且匪盗经常出没，多如牛毛，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愿意否？这杨志可不傻呀，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杨志

遇事不加思考，还望恩相另派贤者，恐怕卑职不堪此任。杨志，莫非你知难而退不成？杨志一看梁中书挑理了，吓得扑通跪下了。恩相容禀，小人天胆也不敢不接受恩相的差派，只因责任太重大了，凭我的能耐恐怕不堪此任，万一有失啊，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杨志，你放心，我手下有的是人，我能叫你一个人去吗？我早计划好了，这10万贯的金银财宝装在10辆太平车上，每辆车我给你配备10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精明强干那样的军汉。你再说你还想带多少军队，我一准答应。到时候太平车前面打着大旗，每辆车上插着3角小黄旗，上头写的明明白白的，这是给蔡太师祝寿敬献的礼品，我看他们哪个敢动。再加上你的武艺，这不万无一失吗？杨志，你放心，这件事情你给我办成了，我一定在太师面前重重保举于你。杨志啊，这个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回恩相的话，如您所说，卑职就更不敢领这个差事了。大胆！怎么，本官安排的不对吗？恩相啊，小人有什么说什么，等我说完之后您再降罪。您想，由打北京大名府到东都千里迢迢的路程，除了山就是岭啊，道路崎岖，贼盗经常出没。您这太平车上插着大旗，那是不打自招，告诉这些贼寇，你这有值钱的东西，就是带的军队再多，顶什么用？我就带500人、1000人，恐怕也到不了开封府啊。我的意思，如果要去的话，必须化妆改扮，不用太平车，都用挑挑着，都扮成行商小贩、买卖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开封府。如果像您那么说，我觉着心里可没底呀。梁中书一听乐了，哈哈，你早说呀，好计策好计策。就依你，杨志啊，你就辛苦一趟吧。杨志一想啊，这差事再难也得接受，不然的话激怒了梁中书还有自己的好饭吃嘛。杨志没有办法，这才领命。梁中书大喜，告诉杨志事不宜迟，3日后就启程，从速准备，一切都听你的。是。杨志晚上都睡不着觉，3天时间一晃到了，把行文领下来，公事领下来，路费也领下来，一切安排好了。那10个挑挑的都是留守司最精壮的军卒，一定

0: 平时啊，都是棒小伙子，三棒子都砸不趴下的。让他们化妆成挑夫。加杨志是一个人。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梁中书又说话了：“杨志，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需要你保护。我的夫人呢，也有一担礼物，小挑不大，也得一个人挑着，啊。另外呢，派我府中的老督管和两名雨侯，协同你带这些东西赶奔东京开封府。这个事儿你也一块儿负责押运吧。”杨志一听，扑通跪下了：“恩相，吓死卑职也不敢领命。”“怎么了？”“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又不用你挑着，有什么为难的？”“回大人的话，如果就是30挑、50挑，我也不嫌多。但是这一担是属于夫人的，夫人又派下老督管和两名雨侯，这叫我就为难了。您说在路上，谁听谁的？倘若我跟老督管发生争执，多有不便，望恩相共断。”啊，嗨呀，杨志啊，你这个人心眼太细了。你的意思是说，恐怕老督管比你大，不听你的，你们俩在抬杠拌嘴的，在闹别扭，是不是这意思？
1: 正是。
0: 这样吧，我亲自交代明白，在路上你是全权总指挥，任何人都得听你的调动，哪个不听我绝不容他，本官一定交代清楚。去把老督管两名雨侯给我叫来。这个老督管呢，那是蔡夫人从开封府带来的娘家人。老头今年71了，身体倍儿棒，姓谢，人家都管他叫谢督管。那家伙在梁中书和夫人面前说一不二。两名雨侯是手下人，仨人跪倒参见梁中书：“免，我你们三个平党，此番押送生辰纲进京，全权总指挥可是杨志的，在路上吃喝存住，一切一切都由杨志指挥，你等三人不准跟他闹别扭，一切都听他的，听见没听见？”“是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就这样一行15个人上路了。杨志头戴大檐的凉帽，两根飘带，身穿一件青袍，腰里束着战带，挎着一口弯刀，提着一口朴刀。那11个挑夫都暗藏利刃，内配细甲，也要防备万一呀。就是那两名雨侯啊，化妆之后也带着应手的家伙，就这老督管赤手空拳，他用不着，一律是不行啊。哎呦，这些人可受了罪了。一开始的时候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大伙能缓过乏来。7天之后进了山区了，道还不好走，天还特别特别热，你就在那坐着呼呼都冒汗，何况还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赶长途啊，人们实在都受不了了。哎，这杨志还变了，越热还敢闪过头走， 凉快的时候他不走。老督管心说，这姓杨的这小子真他妈找别扭啊，你看看他横了横了这个样，谁要走慢了一步，这杨志是非打即骂，这些挑挑的谁都挨过他揍啊。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眼前就是黄泥岗。杨志心中暗想，这可是鬼门关呐，但愿能够平安过去就没有事了。想到这里吩咐一声，各位大家都辛苦点，趁早赶奔黄泥岗。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0: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4: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乘坐，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规范。授课立足近年来全国重特大火灾典型事故，以震撼直观的现场画面，深刻惨痛的事故教训，以案为警，以案释法，重点围绕办公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城乡居民住宅等重点场所，细致讲解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电气火灾源头防控、初期火灾科学处置、消防器材规范使用、火场疏散逃生技巧等核心内容。理论讲解与案例警示深度融合，授课内容务实精准，指导性强。参训干部全程专心致志，认真研学，积极交流，学习成效显著。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本次专题培训，深刻认清了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的严峻性与紧迫性，进一步明晰了自身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有效补齐了消防专业知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短板。今后将切实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主动牵头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积极推动消防宣传教育全域覆盖，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题培训有效提升了全县科级干部消防安全素养与履职尽责能力，持续强化了领导干部消防安全责任担当，为切实守住消防安全底线，维护全县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筑牢了坚实基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106.6，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六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老英雄丁震一看好朋友苏元和死得太惨了，真是油烹肺腑一般，眼珠子也挂了血线了，转身就走。干什么去？要上阎王寨找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报仇去。蒋平和徐良众人一看，能不拦着吗？大伙过来把老头给劝住了。蒋平多能说呀，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您着急呀，我们比您也不差，不过有很多的事儿还没办呢，咱把事儿办完，大伙一块儿上阎王寨，您看有多好呢？老爷子，您留步吧。徐良也劝，魏道爷也劝，这才算把他劝住。丁震把脚一跺，嘿，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就让这两个小子多活几天。

然后再找他们算账。丁震不去了，大家都得料理后事。苏元和这个家就两口人，一个老头一个小童子，财产也没什么，先给老头买了一口花头棺材，装殓起来，远台深埋，就埋到山里边了。他那小童子啊，就成了大孝子了，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摔盆摔罐，这就算给送了终。然后这个小童子就归了丁震，由丁震抚养。这些琐碎的事情咱不必详细交代。苏元和的丧事料理完了，蒋平还请着丁震到大同啊，你得给我们大人治伤啊。丁震点头，因为苏元和临终之时已经做了嘱托，这叫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当然要跟着去了。丁震回到家，把东西准备准备，告诉家里人，一半会儿我不能回来，我给钦差大人治完伤还要赶奔阎王寨，也许今生我就回不来了，家里头别指着我哟。家里人一听，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好好平静的日子怎么起了这么个风波，大家又不敢说别的。丁震回到家，不但把东西归置好了，而且把兵刃拿来了。他这条兵刃叫三尖匕首钺，这真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你看都没看过。从外表上看，好像半拉车轮，三个尖子，每个尖儿的后面都有个鸡爪，纯钢制造，能裸别人的兵刃，招数也特殊。丁老英雄把三尖匕首钺背到身上，蒋平众人给拿着药箱子，准备了两辆车，其他人上了马，这才赶奔大同。180里地呀、啊，也不算近，这一路上是紧紧赞路，背道而行，总算来到大同府了。呀呀呀！车子停到公馆门前，蒋平到里边先送信儿，老少英雄接出来了，一看把大夫请来了，把丁老英雄让进待客厅，先让老头漱漱口静静面，厨房准备吃喝。丁震一摆手，不，救人如救火呀，不能再耽搁了，我现在肚子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先看看大人的伤。众人一听啊，这老头别看长得不怎么地，心眼儿可真好，也乐意他这么做呀，要把大人给治好了，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就这样，老少英雄陪伴着来到严大人的卧室。丁震进屋往床上一看呐、啊，这伤可不轻。就见严大人侧身躺着，面赛黄前纸，唇似电镍青，耳朵都干巴了，就好像个蜡坨制造的人。你要不摸脉搏，不摸摸心脏，就是个死人。旁边站着不少大夫，急的是一筹莫展，连连的摇头叹息，什么好药都用了，就是没有功效，把希望就寄托到新请来的先生身上了。丁震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仔细诊诊脉，检查之后看看后背的伤。魏道爷用手点指，您看见没，这个小

小眼儿，就是被陈东波用毒针打的。老朽看见了，哎呀，这颗针打的稍微歪了一点儿啊，要再往里边靠二指，严的人就没救了。不过中尉放心，现在还来得及。有大伙一听这话，这心宽，颗针打的稍微歪了一点儿啊，要再往里边靠二指，严的人就没救了。不过中尉放心，现在还来得及。有大伙一听这话，这心宽敞多了。就这样盯阵，把药箱子打开，对症下药，给严的人把药灌下去。

不净，眼窝也塌下去了，但是清醒了。蒋平跟徐良老少英雄凑过来就问了：大人，大人您觉着怎么样？严查散点点头。蒋平啊，怕他神志昏迷，挨着个的问：大人，您看看我是谁呀？你是四哥。哎，对了，他呢？他是徐良。连问几个都对，蒋平乐得好悬没蹦起来。哎呦，心说这丁老爷子真是妙手回春呢，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领。不然的话，我们大人交代了。众人感恩不尽，呼啦朝全跪下了。老英雄，您真是救命的恩人，不但我们大人感谢，连我们也感恩不尽，请上受我等一拜。丁老英雄把大伙都搀扶起来。各位不必客气，我呀，这叫瞎猫碰死耗子，该着大人有鸿福，不该死，我的医道不怎么样。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陪着到前厅设宴祝贺。徐良就问老人家：我们大人第几天能够复原？哎呀，他伤挺重啊，虽然说清醒了，还要服养30日、50日，得俩来月吧。众人一听时间虽然长点，毕竟命保住了，要求丁震您先别走，在这帮着守些日子，另外呢您给开个药方，我们好派人抓来药按时服用。丁震点头：众位你们放心，我可以在这守10天，大人的性命一点事儿都没了，就是他身体虚弱，加上大补的药，很快就能康复。说话间里屋传来信儿了，严大人饿了要喝粥。哎呦，把众人乐的马上命人熬的粥，大人喝了一碗迷迷糊糊睡去了。严大人这一好，众人的心呐，甭提多高兴了。在前大厅设宴款待丁老剑客，在席前呢，大伙什么都问了。蒋平先说的话：我说老爷子，你医道这么高，武艺又这么精，怎么隐居在山林之中？我们要不是查办大同府，根本就不知道有您这么个人，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老爷子，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请您出山赶奔东京前去落户，您看那有多好呢？让我们包的人上一本，把您保举到太医院去，到那时候您这能耐就全能施展开了，连您的儿孙后代岂不都跟着享福呢？四义士，多谢你的美意，无奈人各有志，老朽一生就喜欢肃静。原来我住到大同城里，后来呢才隐居到山林，我就觉着我家乡比哪儿都好。另外我种点山产，再做点小买卖也能糊口，不打算贪恋功名富贵。其实丁震说的一点都不假，这种人性情十分古怪。可小元霸鲁世杰看他这兵刃挺特殊，老爷子，你后边背那玩意儿是什么家伙？能不能拿出来我们开开眼？

对呀、啊，老人家，您这兵刃这个太真特殊了，我们看看怎么样？您看坐在一起什么都说呀。这丁震点点头，把胸前的飘带解开，把皮囊摘下，呲灵灵拽出三间匕首院，交给小院霸鲁世杰。鲁世杰看完了，传给刘世杰，小弟兄们看着是爱不释手。蒋平告诉我，注意啊，这可是宝家伙，手指头碰上就得掉，那刃儿谁也不行碰啊。大家轮流着看完了，把兵刃又交给丁震。刘世杰抱腕当胸，老人家，瞅您这兵刃这么特殊，恐怕这招法跟刀枪剑戟不能一样，您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练两招，让我们开开眼呢？对，老英雄，您练两下我们看看。都是练武的，大伙一致要求，要在往常丁震绝对不练。今天的这个心呢非常矛盾，第一呀、啊，好朋友苏元和死了，他立志要给报仇。第二一样，老头感觉到呢，很多人的眼光之中有瞧不起自己的意思。为什么瞧不起呢？丁震是个大罗锅，两面都扣头了，脊背朝天。他一进公馆，有不少人就捂着鼻子发笑。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来，也可能是正当的，有可能是讥讽自己。丁震一想，那我就练练。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我练两趟，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丁震是何许人也。老头想到这儿，把酒杯放下来。好好好好，恭敬不如遵命，既然众位如此盛情，老朽就献丑了。好，到大院里头，到院里头，屋里能练得开吗？大伙儿都到了院里了，这时候早有差人把院收拾干净了，害事的东西都把它搬开，因为现在天黑了，长起十几盏灯笼，点起十几个火把，院里照得通亮。人们有站到廊檐下的，有站到大墙根底下的，有蹲着的，有坐在椅子上的，在这全神致志的观看。单说丁震，单手擎着三间匕首院，一摘一晃从台阶上来到院子当中，的确有不少人捂鼻子乐的，心说这位这罗锅也够大的，都说他有能耐，就冲这腰板儿，他这能耐在哪儿来？他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施展，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哎，怪事儿怪事儿。就见丁震站好了之后，冲着周围抱了个罗圈揖，各位，老朽献丑了。一踏脚，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他就练开了。这一练不要紧，把大伙全惊呆了，这哪是个人呢，分明是个肉球满地乱滚。就见三间匕首院光华夺目，冷气逼人，一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挺清，因为越练越快，后来看不见了。广见一团白雾，听见呼呼的声音呢。这老头脚尖一点地，往空中一纵，两丈挂铃，在空中落下来，声息皆无，就像个棉花球掉在油缸里头一样，前窜后纵，左右躲闪，比狸猫还快。徐良啊，站在台阶下头，

0: 眼珠不错地看着，暗中挑大指罢了，可怎么了不起？哎呀，今后要有机会，我撒西人非得跟丁老侠客多亲多近呐，我跟人家学点能耐。这个徐良这个人他就爱学，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不然的话他本领为什么那么高？你看别人看呢，瞎看，就是看看热闹，品头论足，徐良不是，从中要吸取有用的东西。可看来看去，就见丁震玩了手绝的。什么绝的呢？他把三间匕首钺扔出去了，唰，扔出就三丈多高，然后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在空中接着匕首钺，在空中翻八个个，再落到地下，这叫八步赶铲。练完了也就收招了，可是老头没想到，啪一声把匕首钺扔到空中，他飞身而起，再找匕首钺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匕首钺没了。
1: 出发吧。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1: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义侠太保刘世杰率领小弟兄挤进人群，一看呢，当中站着个人儿，这个人长得太像蒋平了，要是黑天看见，这俩人分不出谁是谁来。见此人身矬矮小，瘦小枯干，身不满五尺，长得是个嘎嘎脑袋，两头尖，当劲儿粗，一对小黄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鬓边插着一朵手正戒烟花，穿着一身青衣裳，大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跟蒋平所不同的，这人岁数比较大，胡子都白的了，这狗油胡刷白刷白，跟银针相似。

身边背后也没有那对分水峨眉刺，就是在他眼前的放着个包袱皮儿，往包皮上一看，正是丁老英雄丢失的三尖匕首钺，在这放着呢。刘志杰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闹了半天你是贼呀，你跑到公馆行窃去了，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哦，你要躲个地方还行，你就离这公馆不远，跑到这儿白回来了，你是故意的捡了便宜卖乖，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刘志杰把这个火啊强往下压了压，所以他一句话没说。刘志杰这一没说话呢，别人也不好说话，站到刘志杰的两边瞪眼看着。就见当间这位